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

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
勤修。

写句，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
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
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

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
唯望

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

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
任

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
不与

就先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以至简，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争，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
授予经。

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

要信合。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置无量寿所。
道指

0: 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施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 得报之时。

一切奉祖，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向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

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耶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
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
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借诸菩萨身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4页，第三行。注解的第三行，坏诸欲牵，这一句是经文。净言素语，爱欲之心生而难悦，故说为牵。叫断令坏，这是净言疏上说的啊。真解里面说的坏诸于谦者，邪欲心，爱欲是诸苦之本，余流深广，众生飘溺之而难度啊，说疑为牵，牵是比喻化，比喻。啊，什么叫牵呢？自愿里头有解释：扰尘长水坑也。我们一般人叫护城河。现在尘没有了，在过去抗战期间有，每一个城市都有城墙。城墙外面是护城河啊，保护啊这个城池的啊，让敌人难以进攻啊，他必须要渡过这个护城河才能到城下啊。城墙一般有相当的高度啊，爬这个城墙啊也不是容易事情啊，都是要经过特殊训练，但是防御的人在这个时候啊，是前面敌人最好的时机啊，趁他渡河，趁他爬城墙，这个时候啊，很容易遭受啊守城的防御啊。所以佛在经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欲望就是护城河啊，坏诸欲望，这个牵比喻护城河。净言疏里头说的也不错，烦恼习气什么最重？欲望，欲望没有止境，没有底线，
所以古人对于这段事情是严厉的防范，从小就教导啊，不贪不嗔不痴。佛如是教人，中国古代老祖宗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重视教人礼遇啊，佛法是完全断绝，世间法要有戒度，不能太过分，太过分感召来的是灾难啊。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人的欲望被物质金钱引发出来了，这一发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收拾，他回不了头啊！他有一个亿还想十个亿，有十个亿还想一百个亿，有一百个亿他想一千个亿，有一千个亿他想有一万个亿，乃至于把整个地球给他，他都不满足。这个灾难就来了。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欲望跟福报要相称的。啊，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地位高下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财富，它有一个标准，不超过这个标准非常好，那叫享福，超过这个标准虽然得的多，你没有福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操心，患得患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在造罪业，罪业就很可怕了啊！往前面看，来生就是三途啊，说不定就堕地狱，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坏诸于谦的意思啊，要把它战胜。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摆作第一条，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啊，八相成道说法，第一条是破烦恼尘，坏诸于谦，悉诸垢物，心明清白。这在第一条啊，我们课题上是破迷起悟，心明清白就开悟了。前面三句是破迷啊，啊，摆在第一条，你就晓得它不是小问题，它是大问题啊！你这一生将来是到善道，是到卧倒还是到净土，关键在此地。六道凡夫哪个没有欲望？没有欲望他就成佛了，成阿罗汉啊，最少他也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他还有尘沙无明。
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确确实实是佛。佛为什么变成六道凡夫？就是被欲望所累。啊，因为你有欲望，你变成六道凡夫，欲望天天增长，没有衰退，所以愈迷越深，业呢越造越重。啊，你做的那事情，无论是好事是坏事，通通为的是欲望，不知道欲望是假的。那这个欲望的因，感召的果报，这个果报就是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自己的善业造三善道，自己的恶业造三恶道。在轮回当中，无非是自作自受，与别人不相干。别人来劝我们做恶，主宰在自己。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不造业，不但不造恶业，善业也不做。为什么？善业生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在六道里头日子好过一点而已。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无量界当中，你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是事实啊，多么可怕！啊，所以佛教我们修菩萨道。啊，菩萨道那就不一样了。菩萨恒顺众生，好像也在造业，好事坏事也在做，但是他有本事，不落印象。也就是说，他所有的造作都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决定没有，事上有，心上没有，这种业叫净业。啊，净业六道里都没有。啊，哪里有呢？华藏世界有，极乐世界有。啊，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人，绝大多数，占90%，都是往生华藏世界。啊，修一切法门的人，他修成功了。啊，一部分呢，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有真实智慧，善根福德圆满具足，选择极乐世界。啊，能不能往生？生华藏世界，通通都要断烦恼啊！没有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只有一门，弥陀净土待业往生，其他没有。啊，弥勒净土在我们六道里面也不能待业往生。啊，也要真正把烦恼扶住，才能生斗率内院。啊，真正能待业往生的只有弥陀净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啊！这一次机会要是错过了，来生什么时候遇到？要无量劫有无量劫，你才会有一次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所以决定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小名小利欺骗了。啊，我们把净土忘失了，这不好啊。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一个缘，缘分，缘真正成熟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应该要做。缘没有成熟，不要勉强。勉强不得，勉强到最后是失望，到最后是后悔，那就迟了。啊，人什么都是自然的好。啊，一切随缘就好，决定不攀缘。啊，攀缘。

勉强成就，啊，随缘就顺利呀。修行，在这个时代，乱世，整个世界社会秩序都没有了。啊，中国古人的秩序，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实现了几千年。最近150年，放弃了，抛弃了，才有今天社会的动乱。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或者比我大几岁的，就更清楚。抗战期间，社会有秩序，人人还懂得伦理。还讲道德，啊，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效法西洋外国文明，对中国传统排斥，没有信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上我们上一辈的父辈的，啊。比我大20-30岁的，他们这一生都遵守，一直到老死。底下一代不相信了，现在是第三代了，第四代了，你给他讲，印象都没有，非常陌生。啊，这就是传统文化在今天推动有很大的难度，道理在此地。

啊，60年前，有不少外国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认真。啊，他们也非常赞叹。研究的最好的，英国的两个学者，前面一个是罗素，啊，是我们祖父辈的，是我祖父辈的；汤恩比是我父亲这一辈的，啊，大我20-30岁，罗素大概大我50岁。他们认识，他们明白，啊，对中国传统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中国人不认识，中国人把它丢掉，要向西方学习。啊，21世纪的社会，就是先秦社会。混乱到这种样子，他们在50年前就看到了。啊，向大家宣布，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一定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啊，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换一句话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啊，尤其汤恩比博士

晚年，他过世是1975年，他85岁过世。啊，晚年就是80岁前后，3次访问日本，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啊，韩国、越南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他们研究历史、研究文化，认为这是东亚文明，中国是主。这三个国家是卫星，是中国文化卫星的文明。啊，如果这四个国家要能够结合成一体，就能影响全世界。啊，他没有看到群书之要。如果要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是会说，就是这本书。啊，这一本书代表东亚的文明，啊，也就是代表四个国家，啊，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个文明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是真的吗？我们也做了实验。啊，在群书之要里的选择，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把它抄出来，因为群书之要分量太大，翻译要很长时间，啊，至少要5年到10年时间。我们现在要救企业，啊，所以在里头揭露出1/10，翻成英语，去年、今年，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把这个书送给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代表，193个国家地区，这些大使代表们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就是做实验，行不行？汤恩比说的话，能不能行得通？大家看得欢喜。啊，马来西亚老首相看到这本书之后，马哈迪长老非常感叹，我得到太迟了，这是一本真实智慧的书，几千年前人写的，现在管用，我要是早年得到，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我们赠送好像是一个人送了3、4本，希望他带给他们国家领导人看。好事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家不要害怕，中国人不会称霸，中国人不会欺负人，中国人过去吃了亏不会报仇，你们放心。啊，所以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科学，不是中国经济贸易，都不是。
是什么？

是中国的群书之要，从群书之要建立共识，希望将来是天下太平啊，中国人的理想平天下啊，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是全世界的国家跟国家，族群跟族群啊，文化跟文化，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就是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出现了啊。中国走的这条路啊，中国文化能团结全世界的文化，让这些文化这些宗教统统落实在教育，互相学习啊，这些文化通通都会提升起来，这是人类的福祉，真正的幸福啊！汤恩比的话说的不错啊，我有幸看到这本书啊，这本书不是畅销书，为什么？有很多人看得不相信。啊，汤恩比相信，什么原因？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他就相信这个。啊，中国人遭遇到困难，遭遇到灾难，肯定会回头。回头是岸呐！啊，当然，关键的人物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带头。复兴很容易，他不带头很难的。啊，为什么？障碍太大了，阻力太大了。啊，他带头，啊，团结一些真正有共识的人，啊，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热心的人团结起来。啊，我们相信。顶多十年之内，这个地球可以出现太平盛世。啊，我有这个信心，但是我能不能再活十年，不一定。你要问我，我不想。我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我现在每一天拜佛。我拜的时候，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念都是求生净土。啊，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下去。啊，但是我希望，我把我所认知到的，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努力向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精进。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啊，我没有希望，当然我就没有失望。有希望的人会有失望，没有希望的人不会有失望。佛教净宗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能念佛自在往生成佛，不需要人作念，他预知时至，知道哪一天走，跟阿弥陀佛约定好了，到时候佛出现接引他往生。啊，他给我们说的那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往生要有信心。

要靠作念，作念不牢靠，作念没有信心。这话讲得对啊，这个就是决定往生的。啊，走没有丝毫病痛，走的这一天早晨

还在菜园工作，干了一天。啊，平地，拔草，浇菜。啊，一直到晚上，大家说老和尚干了一天了，可以收工啊，休息，不要干了。哎，他怎么回答呢？是我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这收工。晚上念佛往生了。啊，可以说为我们表法，活一天要做一天，活一个小时要做一个小时，说放下就走了，得大自在啊。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做的，啊，他有个师弟海庆和尚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了相信啊。都没有作念的啊，他不是没有人呢，他要通知作念人可多了，一个都没有。叫人要自己有真处真正的把握，把握从哪里放下啊？一般人的毛病就是放不下了，欲望太多了。很辛苦啊！啊，想的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就在这小小的这个地方，这地方不是道场，我们这一生没有福报，做道场要有福报。啊，一生没有福报，想建一个道场，总是有人破坏。啊，一生过着流浪生活。啊，到这个年龄了，该走了。我们一心一意回归净土。啊，这个地方不是道场，是十几个念佛同修，每个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我们在这边呢互相照顾，在这边念佛，在这边学习无量寿经，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啊，这是没有福报当中是另一类的福报。啊，对于念佛求往生是好事，是好因缘。啊，没人干扰，有道场，现在的人就有意思来争取这个道场。啊，到这儿出家。将来这个道场就是他的，啊，我们这没有。这栋大楼王居士的，他借给我们用，主权是他的。啊，我们自己一个人有一栋房子。在这个时代，这就是庄严道场啊！这里没有招牌，没有寺院庵堂这个是这个称呼啊！像海鲜老和尚。

他那个庙是个古庙，破庙，没人要的。啊，这个庙送人，人不要，太偏僻了，没有信徒，没有人烧香的。啊，多少年没有香火，靠什么生活？自己耕种。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示现的身份是标准的农夫，他耕种经验非常丰富，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一生没有离开田地，啊，非常勤快，啊，他开荒，所谓开荒，就那个土地没有主的，啊，把它开垦出来，做田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大面积的耕种，收获非常丰富。他不卖钱，他拿这个去救济贫苦。啊，贫穷人家没有吃的，他送，供给。啊，得他这样这种布施的，成千上万人。啊，这属于财布施啊。有内财，有外财，而且他工作念念没有离开念佛，工作就是道场，啊，声声佛号继续不断，他生活是道场，工作是道场，待人接物无处不是道场，道场可大了，什么道场？极乐世界的大道场。没人知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法喜充满了，啊，真的什么都不要，他什么都不缺。圆满自信，自信圆满。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要知道舍与心，这个有欲望的心必须要舍。啊，名、利、财、色，要把它舍得干，舍就是放下，要放得干净。你才得自在，你才得法喜，你的眼光就亮了，你才能看透世间呢。世间再不会蒙蔽你了，再不会欺骗你了。世间是什么？假象。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世间真相是什么？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波动下面，这念头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要记住。是2100兆分之1秒，也就是1秒钟，这个画面呢，已经换了2100兆次。哪一次是真的？一次都没有。所以，它是一个相思相续。佛在经上讲了一句话：“不断之物。”真的是相续相续，他什么也没有，所以老和尚常说

好好念佛，其他啥都是假的。天天用这一句话告诉人，跟人家说老实话，说真话，一切话就是这一句是真话，其他的全是假话。佛说一切经，一切经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其他都不是真话。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49年所说的不能执着啊，不能放在心上啊，执着放在心上就糟了。佛一生没说过一个字，没有说过一句话，你要说的说法叫报复，你要懂这个意思啊。那这个话呢，无非是引导，是诱导，你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听懂了，就明白意思了。你一分别一执着就完了，叫实在俱下，错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不简单的，谁能够理解如来真实意？如来所说一切话统统不放在心上，就是能解如来真实意啊！不放在心上开悟了，放在心上把悟门堵塞了，叫所知障啊！这是佛法难处啊，也是佛法的容易处啊。会太容易了，不会太难了，没有难易啊。那禅宗祖师考验学生常说，会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会的人决定放下啊，能恒顺众生。你说的对好，你说的不对也好，他都顺。为什么呢？说的对，对等于零；说的不对，不对也等于零。天下本无私啊！啊，你喜欢怎么说都行，都在迷，没有破迷开悟，六道反复。啊，真正会的人呢，丝毫不执着。像老和尚所说的，看什么人都好，没有分别，欢欢喜；看什么事也好，没有这个对那个不对，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没这念头，完全是清净平等慈悲心饮食。所以众生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一生没生过气，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说过妄语，这老和尚难得了。我们要学啊，对人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啊，这什么？这就叫佛菩萨。佛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白，他不跟你说。为什么？说了你就生烦恼。他说的是真的，你迷在虚妄，你在虚妄觉得很快乐啊，觉得很称心如意，殊不知那造业。但是不能说破，说破你脾气就来了，你不能接受啊。所以菩萨知道人什么时候该跟你说，什么时候不可以说，迷的时候不能说，哎，将悟未悟的时候这是要说，这一点他就悟了啊。所以一切

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再说真一点的，无有法可说。啊，都是你自己毛病发作了。佛知道你可以接受，他就跟你说。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不过分。真是智慧，真是功德了。啊，总的来说就是一句佛号。啊，老和尚的口头禅，金玉良言，无上大法，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就这一句话。你要能契入，你就会开悟。你开悟了，现前事出世间一切事，哪一样不明了？样样明了。啊，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真想。啊，你跟阿弥陀佛有没有见过面？见过面。那为什么还不走？阿弥陀佛叫你不要放，因为你已经生死自在了。啊，做一个好样子，做一个学佛的好样子，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给大家看看。啊，往生的时候自自在往生，大家相信。经言所里头四句不多，16个字。爱欲之心，深而难越，太深，太广，你渡不过去。那把它比喻叫浅，像护城河一样，啊，浇断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东西害得你。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那与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你说这多可怕。啊，贞洁说得好，舍与信，坏诸于前者，这就真干了。这一句话呢，就是断烦恼。真正想断烦恼的人，从哪里开头呢？舍欲心，把欲望舍掉。欲望的根是情执，最难舍的。啊，这个世间大家都知道，海鲜老和尚也说，有一种恩情最深最难放下的，母爱，母子之情啊，尤其是母亲舍不得儿女，现在舍女儿女可以舍父母啊，在过去

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啊，做子女的人最难舍的是父母啊，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学外国人啊，外国人到你十六岁成年你可以独立了啊，跟父母的关系就舍掉了，真的有小孩离开家之后一生再不看，不会看到他回来了。在国外这是非常平常的现象啊，父母也成了习惯了啊，父母也不会想儿女，为什么想是白想，枉然，他不想你啊，不像中国人母子连心啊，母亲像儿子，儿子像母亲，他有感应啊，这文化不一样啊，所以从亲情开始放下啊，是爱是诸苦之本啊，爱与这两个字范围很大，爱是你喜欢他，欲是想占有他啊，爱财爱色爱名爱利啊，总是想拥有，总是不肯放下啊，可是你都没有想到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没有一样是你的啊，不需要等死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是有警觉心，你要是个聪明人，你就知道人每一天死一次，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睡着了跟死人一样啊，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是你的，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你都不知道，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何况身外之物啊，躺在床上要有这个警觉性，天天有这个警觉性，你肯定万缘放下了。睡觉要做如是观呢、啊、睡觉要念佛求生净土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好啊。那欲留神广，这就讲你的欲望，欲望没有边际，没有底啊，没有底是深，没有边是广啊，众生飘逆而难度啊，非常可怜的、啊、六道轮回就是苦海啊，苦海无边的，你怎么能度过啊，放下就度过，不放下永远在里头，所以要真正放得下，要真正知道它可怕啊，不放下是真的麻烦无量的时空，依然一切然，一迷一切迷，

怎么办？跟一切人事物结的冤仇，冤仇从哪里结的？90%还要多，从言语态度上结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十善，口占4个。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说话恶口自己不知道啊，说话难听啊，啊，你说的人无意，听的人有心呢，就结了冤仇。你今天有权有势，作威作福。啊，不知道别人感受。等到你的权势失掉之后，别人用这个态度来对你，你就感到难过了。那是什么？那是报应啊。这一点要学海贤的。海贤一生没有轻视一个人，一生没有用不好态度对一个人。见人都是欢欢喜喜，从内心流出真诚的慈悲。啊，好人坏人都是笑眯眯的。啊，没有这个好那个坏，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一律平等。啊，所以人人喜欢亲近他，他非常随和。啊，对于别人的要求总是善巧方便满足他，让他生欢喜。啊，这样将来就发缘好啊。啊，他老人家说，宁可荤口念佛，啊，吃肉的口你去念佛，不可漱口骂人。啊，你吃长斋，但是你骂人，你对人不好。啊，我们观察一个人，要细心观察的德行。为什么？有德行才有前途，没有德行没有前途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过去受韩馆长护持30年，那我对他的个性很了解。啊，人家犯错事情，他不饶人了，他有严厉的处分了。啊，骂人骂得很凶啊。啊，但是别人服他，为什么？心地好啊，俗话说刀子口豆腐心，他是这么一个人啊，他对你真的关心真的爱护啊，就是你被过骂过被他教训过的，他对你还是关心，你喜欢什么他知道，他每天都在逛街啊，喜欢买东西购物啊，买了不是自己用，这个人喜欢什么，那个人喜欢什么，他买了些小礼物都送给大家，所以感恩了。啊，这就是啊，做领导人必须要知道的，真正爱护他。有过错要帮助他纠正，啊，他纠正的态度比较上

没有做到中道，做到中道那是圣贤人啊，没有能做到中道啊，可是相处久了，知道他心底善良啊，所以还是服他。啊，真正爱护道场，真正护持佛法，啊，这样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啊，我们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大概早就还俗了。啊，佛门住不下去，不准讲经，那出家干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讲经教学，从成道那天开始，一直到入半涅槃。49年，没有一天中断的，这个要知道啊。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那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将来从事哪一种行业比较合适？他老人家就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给我指出一条路啊，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这个书没有流通，大藏经里都有，到大藏经里找出来抄，我那时候用自己抄写的两部，好在分量不太多啊，这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看了之后，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我们就肯定了。啊，现在人很时髦的话，多元文化教育家。啊，而且他自己本人的身份，我们也看清楚了，是多元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啊，他一生教学义务的，不收学费。啊，怎么说多元文化？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肯学，我就教你。啊，所以他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从这认清楚了，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就好懂啊。他不是宗教啊！那方老师跟我讲过，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主义，六合敬里头利和同君啊，他是真正共产啊！十方的供养都归僧团，不是供养哪一个人啊！哪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医药、需要钱的时候。这供养钱可以给他用啊，照顾他啊。出家人身上没钱的啊，供养是贵，僧团啊，僧团专门有人负责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一个台湾普里国清法师的道场，正觉净舍，他们是这个制度。啊，你供养出家人，没有一个人会收的。啊，常住专门负责。这个是。

0: 度的。
1: 释迦牟尼佛制定，现在没有人遵守了。在中国，200年前的寺院庵堂，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为什么？它是学校啊，寺院庵堂是学校，要上课的。啊，还有指导人修行的。啊，最近这200年衰了，现在完全没有了。日本400年，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和尚来听我讲经，告诉我，他们历史上有记载，400年前日本的寺庙都有讲经。也就是他们断掉400年，啊，中国现在断掉100年，啊，200年前讲经逐渐少了，啊，到100年几乎没有讲经，偶尔请个法师来讲个7天。21天，一个月，这最长的。啊，其余的都是法会兼参佛事。啊，变成宗教了。啊，以前是教育，从教育变成宗教。摔到极处了。啊，摔到极处，什么现象呢？内讧。啊，内讧就是斗争，谁也不服谁，谁都是老大。啊，在自己一个小庙里，真主持，真做当家事，啊，是竞争的，摆不平的。这就是佛法摔到基础，就没有了，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啊，所以在这个20-30年，有人提出，若要佛法兴，唯有僧参僧。啊，这一句话是个老话。祖师大德说的，啊，说明佛法的兴衰。我们曾经给同学们做过详细报告，古人教导我们一定要回归三学一源，把佛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戒律，第二类是禅定，第三类是教下。啊，教下里面分很多派。啊，像贤首以华严为主。啊，天台以法华为主。啊，有三论，有法相为师。啊，净土密宗都属于教下，教下有6个宗派。啊，禅是定，教下是慧，戒定慧。啊，律是戒律。啊，三学定力分家了。佛陀在世没有分。啊，每个人学的有戒、有定、有教，都是从释迦牟尼佛出来的。后来祖师大德的分呢？分，还知道我们是一家的。

互相尊重，没有自赞回他，这还可以。啊，为了戒淫众生方便起见，来分总分派可以，这是方便戒淫，善巧戒淫。啊，如果批评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如我，这就坏了，这就大错特错。啊，即使在现前这个时代，确实其他宗派学起来难。为什么？他要定，他要会，啊，要这个要戒要定。那么净土宗比较容易，在整个佛法衰退了，净宗还有效。啊，它简单，只要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要真心，真正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你看他老人家，他不认识死，啊，从小就在田里面工作，没有念过书，啊，一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在寺庙里面大众坐坐完课，他在门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装课他不会啊。那什么都不懂啊，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他的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念到日夜都不轻断的，啊，口里头没有念，心里念，啊，所以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真的像佛，佛就现前，一切法从心下生，我们心想是感，佛立刻就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他念佛的功夫从成片到事业心利益心啊，我看他的观点，细心观察他，听他讲那些话，我估计他念到事业心应该在30岁左右，念到理业心是40岁左右，念到理业心的人享福，福就现前。啊，他没有能往生，不是不能往生，阿弥陀佛特地祝福他，让他表法，意思就是给念佛人，给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在现在这样混乱的一个社会当中，怎么样学佛，怎样念佛真正有成就，他把这个样子做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信心就定了，不再怀疑了。啊，他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他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需要多少时间？不超过3年。往生就有把握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往生有把握，随顺世间办事就很快乐了。啊。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走，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啊，你们这个十件事情我可以随喜，我可以下一次不敢了。啊，就像老和尚所说的，干完了，以后就不干了。这一句话意味深长啊！啊，干完了说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非常可能，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叫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你随时可以走的，多住几年，表法，做一个好榜样给别人看，那让别人坚定信心，坚定愿心，这就是度他一生成就无量功德了。这是真实功德了，这个功德是到极乐世界正高品位，那不是世间法，不是人天福报，要干这个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一桩事情，大事，世间事。那就是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是佛经上的话啊。开悟是什么？让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让他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让他回归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佛法里面回归到三归五戒十善。这个世界社会就恢复安定和谐了啊，地球上的灾难会自然化解。这是我们对得起地球上的众生啊！我们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那就得大自在了啊！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有缘得度的，帮助他开悟，破迷开悟，离究竟苦，是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得究竟乐了，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阿弥陀佛的梦想。我们来帮助他实践啊，帮助他落实，落实要从自己下手啊，自己得度了才能度人，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身如金藏一部经够了，特别是黄年老的注解的起初啊，收起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所以收集193种典籍来做这个经的注解，这是真实智慧，稀有难得。

0: 精是晦气的，
1: 住
0: 也是晦气的。啊，我们这一生的学习也是晦气的。在这个时代，因为要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所以世间各个不同的文化多少要懂一点，不同的宗教要涉猎一点。啊，我们提倡宗教要互相学习，我们带头。啊，他们经典里面好的东西，普世教育、伦理、道德、因果这三种，啊，我们都应当优先的学习。高深的理论那是又一个阶层，宗门所说向上一种，啊，向上一种是神学，是科学，是哲学，啊，这也是三位一体，啊，神学跟科学、哲学融成一体，啊，那是什么？真实智慧呀，真实得想，得能想好，完全。显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那里全看到了，那就是真的了。啊，这里幕后三句话：佛法界，界于前，令散坏啊，剑是宝剑的武器，用这个把玉斩断啊，意思就是代表放下。剑是智慧，智慧先前事实真相了解了，明白了，好像全是假的，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这才放下，放下就进入真实，一真发现。我们看下面一段：习诸古物，谢民清白。合赞里的说：戒、爱、烦恼。譬如苟空慧能处，亦如习诸除邪贤正，故曰邪明；一呼发尘，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清白两个意思，见是见火，爱呢是思火，就是见思烦恼，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的真因，由见爱就有轮回，见爱断掉了，轮回就没有了。啊，那诸位一定要知道，我们一般人认为爱是真理，神爱是人，上帝爱是人，所有宗教都讲爱。宗教为什么可以团结？因为它的核心是爱，是相同。啊，但是那个爱啊，不是我们凡夫的爱，凡夫的爱里头有染物，为什么？它有情在里头。啊，神圣的爱里面是智慧，没有情，只是执着。 啊，没有情执，这是真爱。所以佛用慈悲，不用爱。慈悲跟爱的意思完全相同。慈悲爱是里头是智慧，没有情执啊，有别于世间人的爱，里头是情执。啊，这个要搞清楚。啊，但是慈悲跟宗教里面神之爱、上帝之爱是相同的。啊，上帝跟神也没有情执，他不会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啊，讨厌一个人，没有。要有这个念头，就不是神。海贤老和尚都做到，难道神没有做到？那不就超过神了，超过上帝了？所以一定要晓得，上帝的爱、神的爱是真爱。啊，真爱是平等的，心是清净的。啊，就是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的爱。啊，这个叫慈悲。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大？它没有局限，啊，它广大没有边际，所有众生都得到这个爱的资源，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范围非常大。啊，动物，我们人，生众缘和合的，啊，佛说四大无蕴，众缘和合，所有的动物都是四大无蕴，众缘和合。啊，动物、植物也是众缘和合。所以它也是众生，矿物依旧是众缘和合。啊，那我们讲时间跟空间也是众缘和合。换一句话说，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包括一根所对的法尘，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所以佛法讲缘生。宇宙从哪来的？因缘生法，缘具足就现，缘不具足呢，这相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不是讲有个上帝来制造的，没有。啊，所以说佛法是无神论。是从这儿说的。啊，佛法承认有天神，有鬼神。啊，但是天神跟鬼神像我们国家领导人一样，人民没有犯法不能惩罚他，人民没做好事不能随便赏罚他。啊，他大公无私，这叫神。聪明正直为之神，那神不是糊涂人。佛教里讲神是讲这种神，啊，不是讲创造宇宙、主宰人的命运，不是的。那创造宇宙是起心动念，那这个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只有一个，同体。啊，妄心，个人个人不一样，真心是一样。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懂得明白了，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关系多密切。

啊，所以大慈大悲是从这个地方生的。这个慈悲里头没有分别，这个慈悲里头没有执着，纯净纯净的大爱。啊，人有没有呢？有这个现象，你只有细心观察，就在眼前。啊，婴儿出生，

我过去说过几次，人生百日，提炉正常。小孩生下来一百天，这一百天，小孩是纯净纯善。为什么？起心动念有，有他自己不知道。没有起心动念，他不来投胎了。来投胎是起心动念，这是微细的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他还没有分别之处，所以天真呢，天是天然的、自然的，真是不是假的。你看小孩对人，无论哪个人去逗他，他都笑眯眯的，都非常欢喜。他不知道谁是他爸爸妈妈，没有人。时间久了，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他就被染污了。被染污，天真就失掉了。所以我们见到了没有见到纯真的，见到相似的真相。纯真是佛，相似是菩萨。我们见到是菩萨，是阿罗汉的。他们那样的天真，就是婴儿。所以菩萨行里头有一种婴儿行。婴儿行就是于一切法当中不生执着，不生分别，这就是婴儿行。这个法系充满了见思烦恼是染污。见是看法，思是想法。这个地方爱就是你的想法，代表思烦恼。这个烦恼里头分五大类：贪、嗔、痴、慢、疑。这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属于爱，都从爱里头产生。贪就是爱呀，嗔恚是爱的反面的。不爱就是嗔呐。愚痴是对事实真相完全迷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傲慢、怀疑，都是根本烦恼。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烦恼，但是在一百天不起作用，所以显露出天真。老祖宗聪明，看出来了，看出来就想啊，如何把这个天真保持。永远不变，这个办不到，这个只有修行才办到。要不修行，修行在家出家都可以。要修禅定，没有真正定功，它会受外面环境影响。那么尽可能的让它保持，那就是教学。这个教学，扎根教学，从胎教到小孩出生三岁，这一百天。母亲怀孕这十个月，像周文王的母亲

眼不看我色，啊，就是负面的，不应该看的，不好的东西不看。耳不听音声，啊，负面的都不能接触，啊，心里头不起我念。我这样讲，大家好懂。啊，没有我念，没有我口，啊，态度柔和。啊，为什么？让小孩看到婴儿。啊，婴儿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就在看，他就在听，他就在学习。啊，大人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慢慢就学会。啊，这就扎根了。所以这个一千天，三年，母亲要把他看好，所有负面的都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小孩在旁边都要守礼，都要做得规规矩矩的给他看。所以这个小孩到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邪正，啊，邪的他会拒绝，啊，正的他会欢喜，他有这个能力。古谚语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八十岁就一生都不会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到现在还存在？就这个道理。啊，但是中国现在衰了，赶快要把它找回来。如果不找回来，我们中国文化不会再存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就灭亡了。这个胎教重要啊！啊，现在这种胎教的教学应该有专门频道，啊，或者是一个星期有一两次的播放，啊，最好是连到，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星期天，啊，连到一个星期有一次，啊，有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更好，啊，全国人都看到，让这些妇女、年轻的妇女都只有这个常识，啊，她就懂得我应该要把下一代教好，这是她的使命啊。啊，上天赋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做到。上小学，七八岁上学，上私塾，老师以身作则教学生，比如讲《弟子规》感言篇，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所以老师难。老师是儿童的榜样，身心言教啊！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啊，老师过世，心丧三年，只是不带没有孝服。啊，能孝亲，能尊师，这个德行扎根。这就叫根啊，然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然他就相应啊，不需要人，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他不会舍弃的。所以真正能够把烦恼吸气，洗刷干净，啊，清净心恢复了，啊，清净心就相当于阿罗汉辟支佛所修的戒定慧。

你提升到这个阶层了。啊，这个阶层是决定超过六道轮回。啊，如果说上中下三品，下品超越六道，啊，中品在四生法界修行，上品超越十法界。这是大乘里头普世教育，普世教育报众生恩呐，上报四重恩，报众生恩。所以现在教育，无论是世俗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是宗教教育，都要用传播，要用电视，要用网络，啊，才能普遍推广，造成风气。啊，社会才能放弃一切的恶念、我口我心，啊，人回归到伦理道德，啊，本善，人心本善，孝敬天下。这就能创造地球上的盛世，啊，地球上的文明。我们在这个上方面尽一份心，尽一份力，啊，可别忘记，我们要回归极乐世界。那我们不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可怕。啊，你修这么大的福报，将来你做了天王，如果贪嗔痴扶不住，你就变成阿修罗。啊，变成像经上讲的割裂王，割裂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暴虐，就是暴君。啊，那要做了暴君，你有权有势，随便杀人，来世就是无间地狱。啊，所以世间的富贵决定不能要，肯定享受富贵的时候早晚。啊，这要三世愿的，后也是地狱去了。啊，佛赞里面说，空慧能出，智慧里的这个空慧，真正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真的是在做梦。要常常想到，就在眼前，我们眼前一秒一秒的过去，你看着时钟，一秒一秒过去，这一秒再不回头，这找不回来了。啊，即60秒一分，即60分一小时，啊。即24小时就是一昼夜，假的不是真的。

生灭法了。啊，像我们看电视，啊，看这个电影，我这里有一圈底片，这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一秒钟。24张，也就是它的频率是24分之1秒。记住这个数字，21分之1秒。镜头打开，一张幻灯片，就是幻灯片动画了，啊。这大家就懂得了。你在荧幕上看到一张，那么1秒钟24张，速度快了，我们的眼睛赶不上，看到它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其实不是真的。24分之1秒。那么我们现在的电影跟电视是用数码进步了，不用这个幻灯片，不用这个，但是画面还是一张一张的啊。不过不用这个做载体，晶片做载体。那么1秒钟多少张呢？50张。现在到数码是100张，啊，1秒钟等于用这个片子100张，我们不知道是假的，啊，1/1秒，你能掌握得住吗？你能把这个事情想通看通了，你就晓得全是假的，整个宇宙是假的。你就不把它当作真，不把它放在心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放在心上。练习，常常不放在心上，有一天真放下了，放下你就开悟了，就大彻大悟。啊，了解整个宇宙，看到宇宙这个频率，就是我们先前实际上宇宙的频率跟幻灯片一样，一个道理，速度更快，1秒钟多少次频率，2100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那弹指，我们1秒钟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那7次乘7，320兆乘7。3×21，2100兆，1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在我们耳边我们听不到。什么时候我们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到？大乘教上说，八地菩萨，我们修行到第八地就看到了，所以不是佛一个人看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果位上就统统看到，看到真相啊！啊，
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不肯放下。讲清楚讲明白，想想真的如此，哪一样是你的？你身体都不是啊，天天忙着忙着这个忙着造业呀，啊，造善业三善道，造恶业三恶道。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三善道三恶道做多少，通通有果报的。所以这个经典上一字一句我们讲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你要不真正搞清楚没用，听了耳边风。真正搞清楚的时候，它与我们有关系啊，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与我们言语有关系，与我们动作有关系，关系大了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真正学佛学大乘的人知道啊。我们在没有开悟之前，没有得定之前，就是没有见到事实真相之前，不能离开经本，不能离开佛号啊。佛号是更简单，更要真正把纲领抓在手上啊，一句一句佛号相续，不令一切妄想杂念进入。这叫功夫，这叫学佛。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8页啊，倒数第四行，课题出家啊，请看经文，其为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现顺世间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气味出家了，苦行学道。此表出家的第四项，位移圣相，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说得比较详细。经文上说，现出宫中，啊，示现居住在。皇宫里面，色微之间，啊，这是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啊，见老病。

确实，世尊做太子的身份，外出去游玩，在城外遇到老人，看到生病的人，看到死亡的人，看到这些事情，他有感悟，觉得这个世界是生灭法，不是长生不老，找不到不生不灭永恒的这些现象，所观察到的、耳听到的、身体接触到的，无非都是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沉住坏空。这给他很大的启发，动了出世修行的念头。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老病死，还有一个修道的人。想想修道是有道理的。所以弃国才位，国他是国王。离开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的国跟中国周朝晚年相同。这个国君呢，中国春秋战国的国君领土并不大，在周朝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叫诸侯国，大国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小国大概比个乡村大一点，它也是个国家。也就是说不是统一的。那么当时讲天下，也就指中国这一块疆土，800多个诸侯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在这一带，就中原这个地带，南部大概到福建、广东，北面有长城，诸位知道，长城外面是匈奴，长城外面这才叫中国。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如是，他的父亲是个国王，就是大国，大概也只有现在一个县差不多。这大国，印度当时有16个大国，这大国王，把国家舍弃了。财产舍弃了，为是王位，王位也舍弃了，入山学道，到山上找这些修行人，跟他们学习。佛陀那个时代，印度的宗教很发达，哲学也很发达，那么他都去参加。

学了12年，他入山学道，浮尘白马，宝冠璎珞，千姿凌凡，交给他的随从，把他身上穿的衣服、骑的马、戴的宝冠璎珞，让伺候他的人带回去。出家修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舍真妙义，而著法服。法服就是今天所讲的袈裟。今天的袈裟比那个时候的服装质量要好多了。那个时候的法服叫粪扫衣。是一些人家衣服穿破了旧了不要了，当垃圾丢掉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把它洗干净，还有可以用的地方保留到，不能用的地方才丢弃掉。急到可以做一件衣了，把它缝起来，像我们现在穿这衣，那是一块一块缝起来的，缝起来的质料不一样，这件衣服颜色不一样，不好看，所以缝起来之后要去染，染色，染什么颜色呢？五种正色，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出来就这样的颜色。像咖啡色一样。避免正色。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佛传杂色衣，叫袈裟。袈裟就是很多不同颜色混合在一起。那么吃饭，每一天到外面托钵，一钵饭呢，不是一家人供养的，一家人供养一点点。佛的戒律准许托七家，七家的饭菜不一样，也混合在一起，也叫袈裟，袈裟味，袈裟就是混合的。很多混合在一起的叫袈裟，这叫法服。法服，头发剃掉了，胡须也剃掉了。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还年轻，19岁，舍弃皇宫的，剃头发是有。剃胡须那是以后出家了，有30-40岁的有胡须。端坐树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勤苦6年，行如所应。他曾经修6年苦行，跟印度宗教学的，普药经里面也有一段记载，说儿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麦，6年当中啊，结痂复苏，这经典上有记载，他曾经有6年的苦行。

修习艰难勤苦之心啊，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这样修苦行，一般社会大众不尊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教化一切众生，要教化那一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派，必须要做到他们能做到的，释迦佛全做到了。释迦佛没有做到的啊，能做到的他们还有许多没做到。大众对他就有信心了，就听他讲经说法啊，跟他在一起修行。这个就是要教化众生，这给我们很大启示，必须要给这些人在概念上完全相同啊，他认可这个教化才能展开。印度像婆罗门教比释迦佛要早一万年啊，那在印度的地位根深蒂固，要想转变它谈何容易啊。好在佛陀不是宗教，它是教育，我们可以称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那是一种什么教育？是明心见性的教育啊。印度所有宗教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学术也没有这么高的成就。佛用什么方法？戒定慧啊，三学。婆罗门教有定，佛经上所说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啊。那么他的定只有八个层次啊，佛教里面定的阿罗汉修的第九定超过他，超越六道轮回。八定没有超越，九定超越了啊，圆觉菩萨啊。菩萨有全教有实教啊，佛法能够帮助人恢复到自信本定这是佛所证得的啊。菩萨还没有到边缘，再向上提升就到了。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诸法实相啊，啊，这是世间没有的，六道里头完全没有，人间没有，天上也没有啊。天上有四禅八定，所以婆罗门教有能力到四禅天、四空天，他出不了轮回啊。菩萨

修到八地以上，对事出世间一切现象了如指掌，他完全看到了，完全接触到了。这是圆满的真相教育。他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后面这两句，作思事现，顺世间故。把八相成道，为什么要做八相成道？恒顺众生。以上这两句，出唐乙圣贤法华宣旨《法华经》受量品里面说，一切世间天人皆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施工，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所有宗教学派都希望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一句话全是梵文音译。不是不能犯，是为了尊重不犯。大乘佛法就是求这个。菩萨学习的也就学这个。翻成中国字，阿翻成无。六多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是正。苗是等，平等的等。下面三又是真，后面菩提是觉，翻成中文是觉，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就是佛教终极的目标，最后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找到。这就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没有比这更高的，没有能够跟他相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在佛法里面，它这里有三个阶段，最下面的是正觉，阿罗汉正德。在古印度，大家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没有人能证得。佛出现在世间，阿罗汉证得三菩提，菩萨证得正等正觉，就是三藐三菩提。佛所证得的就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是以这个成就取得学位的尊号。取得三菩提，得三菩提的他就是阿罗汉，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是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成佛了。所以佛、菩萨、阿罗汉
是佛陀教育里面

三个学位的名称。啊，他不是神，也不是仙人。这个学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他本来是的。而现在呢，我们变成六道众生，那什么原因？我们迷失了自信啊，这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迷失了自信，这个智慧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烦恼。我们把这个智慧全用错了，佛到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啊，让我们把这个错误改过来，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教导我们正知正见，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六道苦，苦从哪里来的？从错误的知见里面产生。啊，大乘教里头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六道轮回出现了。六道本来是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土，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啊，佛陀出世，不少有缘人觉悟过来了，跟着佛陀学习，啊，有少数上上根人，时间不久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称他做法身菩萨。那为什么不称他为佛呢？因为他还有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啊，一般经典上所说的菩萨要断无始无明习气，需要三个阿僧祇劫。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不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见思习气未断，他证的阿罗汉，在阿罗汉这个阶段当中，要把习气断掉。习气断掉之后，他就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

辟支佛比他高一级，不但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那么辟支佛在他位置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升等了，菩萨了，他成菩萨了。虽然成菩萨，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在呀、啊，所以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他就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很像佛，不是真佛。啊，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很像。啊，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依旧是用妄心，他没有用真心。啊，也就是说，无始无明烦恼断了，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烦恼也没断。啊，他在佛的位置上断无始无明烦恼，烦恼断了，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往生到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位置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他有这个习气在。这个习气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佛差不多，但是就是不能融入常寂光，除这一样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的能相好跟佛没有两样，所以称他做法身菩萨。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真佛不是假佛，但是不圆满，就是因为他还有习气。那这个习气断干净了，那就真的无上真等之处了，他不在十宝图，他在哪里？他在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常寂光无始不在。那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法身，化身佛了，化身佛就一个啊！啊，报身佛可以，他变很多个啊，化身只有一个。啊，化身是一片光明，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用了20个字形容。发生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这才真正到究竟圆满。啊，那十报图里边这些发生菩萨无事无名怎么断？没法子断，不要理他。三个二乘期间之后自然就没有了。啊，古人对这桩事

把酒倒干净了，确实没有了，里面擦干净了，一滴也没有，闻闻有味道。这味道怎么出？没法子出，只有把瓶盖打开，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没有了。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法身菩萨都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他们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八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十八土。那这些人，他愿意到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可能阿弥陀佛有特别的威神加持，能让他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提早消失啊，他在别的地方要三个层期间才能消失掉，到极乐世界可能一个层期间，可能不需要一个层期间，如果没有这个好处，化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就毫无意义了，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那如果没有这种利益，菩萨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那所以我们相信，肯定有不思议的能量。那也因为弥陀不可思议，所以感得十方诸佛以菩萨身份到极乐世界协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那我们看下面经文，然善男子，这法华经上说的啊，受量品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偷消息了，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借，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业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苦导利众生。我们就看到这里，释迦牟尼佛偷消息了，他不是在印度真的成佛，早就成佛了啊，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八相成道是表演，

不是真的啊，因为这个表演让大家对他生起信心。你看释迦不是也是父母生的啊，也是一生修行，你看30岁成佛了，成道了啊，19岁出家了，修了21年成功了。这是做给人看的，让别人生起信心。如果他要一时有个化身来的，你是神呢、啊、天神呢、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对他没有信心啊，就不会跟他学啊，视线跟普通人完全一样啊，他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啊。19岁出家，30岁成道，

啊，讲后讲经教学啊，跟他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些的弟子当中，菩萨弟子、声闻弟子、凡夫弟子多，这里面许多凡夫弟子当中有佛菩萨化身来，声闻也如是，菩萨也如是，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菩萨都是九缘界都已经成佛了啊，在释迦会上做影响中啊，真正的凡夫小乘听佛说法很难理解啊，那这些同学就帮他忙啊，这些同学都是古佛在来啊，有人资格比释迦佛还要老，在释迦佛成佛之前成佛的啊，《法华经》上开权现实啊，佛到最后啊，大家都成熟了可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所以他常常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为什么？这个地方人跟他有缘。娑婆世界众生念释迦牟尼佛，佛就现身了。应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除了娑婆世界之外，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不少啊，人数比我们多啊，世尊哪个地方有缘哪个地方现身啊，会现在我们知道法身变一切处，法身就是常寂光啊。我们看下面佛怎样教众生，如来见诸众生要与效法，喜欢效法，

德不够重，这是说什么？六道众生，人道啊！啊，你看，给你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你很欢喜，就接受了。啊，给你讲方等，讲般若，听不懂。啊，讲华严经，甚至三千比丘退席。啊，听不懂啊。啊，随佛说法了，应机施教啊。啊，为我们这些众生说。我少年出家，啊，得无上正等正觉。那、啊、其实呢，我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久远若斯啊，时间太长太长了。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啊，作如是说；八相成道呢，作如是现。啊，两经合参，我们把唯一的本《无量寿经》《普药经》所说的跟《法华经》所说的合起来看，啊，信之本师，我们相信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说八相成道的种种实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行善巧方便，普度而已啊！啊，实在说呢，释迦牟尼佛久已成佛了，这个事实。要认识啊，出家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一段降伏，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前面出家这一段里头，我们要学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佛这样的慈悲帮助众生。你不随顺，他不听你的。所以随顺就是大慈大悲的表现。大乘教里头，佛常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两句是普贤菩萨的誓愿。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叫行菩萨道啊！让一切众生对你起反感。啊，不喜欢跟你在一起，那就错了。

这个众生有佛的缘分，你把他赶走了，佛门里头有没有这种人？有很多。凡是干这种事情的人，断人法身毁命，果报都不好。啊，如果断的这个人的这个法身慧命要断得多啊，譬如说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在这里弘法，你把他弘法的缘破坏掉了，让这个地区许许多多有缘的众生闻不到佛法，这个罪过重啊。啊，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他的罪就越重。啊，这个是无间地狱罪业。为什么叫破惑惑身？岁月这个罪，这一条罪。啊，破惑惑身，佛都不能救你。啊，所以说人学佛法的机缘很难得，你要能成就他，帮助他，无量功德啊，这个人将来成就是你成就的修福修慧的人，对于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你要不知道，你在这个地方随自己意思，处处障碍别人这在佛门造的罪业，造无间地狱罪业，自己造的时候不知道，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不可以不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定慧力降伏魔蕴啊，此二句呢也是唐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会里头啊，是第五相之相魔啊，魔者梵语魔罗之略称啊，翻成中国意思叫障碍，能为修道做障碍故啊，啊，魔就是障碍，魔事就是障碍人修行，障碍人闻法，让人在佛法里面退心这就是魔业。我们学佛想一想，有没有人障碍我？再想一想，我有没有障碍别人？细心去会反省，就知道啊，为什么有人障碍我？因为我过去障碍他啊，这一生障碍我的善根，障碍我的缘分啊，不可能是无缘无故。

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呐、啊！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业障给它消除。我们要真正忏悔业障，忏悔以后再不做障碍别人的事情。别人障碍我，我承受，我不再障碍别人，这个业障就能化解。那有人告诉我，魔王不逊，现在对我没有意见了。那以前都是障碍，现在不障碍啊，为什么呢？自从他附体来找我，我给他供上个牌位，我那里波旬菩萨，我不跟他对立，我称他菩萨，请他来听经啊，大概他听清楚听明白了啊，现在的态度非常好了。众生苦啊，希望波旬发菩提心的，发慈悲心的，啊，护持佛法，普度众生，啊，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成佛比当魔王殊胜太多啊！波旬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啊，比玉皇大帝高太多了。如果欲界天好比是个国家，那波旬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啊。那忉利天竺呢，好像是一个县长，一个县的领导人，不能比啊，他高得太多啊。所以希望波旬能够放弃欲界天，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好啊！啊，这“魔”的意思就是张道的意思啊，又翻为“煞者”，害人善故。这个“煞”是比喻啊，不是真的去杀人啊。为什么呢？别人做好事，他常常障碍人。啊，害人善啊，人做坏事他欢喜，人做好事他不喜欢啊。波旬天王要常常闻佛法，他比我们聪明，他有大福报，他有大智慧，相信他回头很快啊，就能转过来。所以又常行放逸，断慧命故；又犯卧者，多爱欲故。他有爱欲啊，常行放逸。啊，放逸是不守戒律啊。魔王波旬的附体找我的时候，他是很不客气啊，质问我。

我侵犯他的道场，所以才找麻烦。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道场啊，从来不破坏别人的事情。他做的不如法，我也不会说。啊，他就说了，怎么没有啊？啊，卫星电视就是的，我恍然大悟。他的道场是现在的卫星电视、网络，这些高科技的时候是他的道场。啊，你看他播的内容，杀盗淫妄。那么现在他接受我们的礼请，我们共派位是波旬菩萨，我们对他尊敬，没有跟他反抗。啊，他的道场大，这个世界有多少电视台，有多少网络，我们这个道场很小，一点点。啊，我相信比万分之一还要小。啊，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乃至亿万分之一，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所以这一次投来的信息好啊。我们欢喜了，我们对他更尊重啊！希望他回头，让他这个道场里面弘扬正法，那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他很快可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时间不会很长，他就做佛去了。那一转过来，度众生无量啊！啊，拯救了地球啊！这个功德大。我们再看下面，魔有四类。啊，净言俗语，第一个烦恼魔，都是从自己本身上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烦恼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行为，全是烦恼。啊，那么一般指烦恼，专指见思烦恼。见，是你看错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看错了。啊，似乎你起心动念想的贪嗔痴慢疑，这叫烦恼啊，能害善法。啊，今天世界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烦恼造成的。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就这个造成的。啊，第二种呢叫阴魔，阴魔是五阴身，我们的身体。啊，色

受想行识叫五蕴。五蕴互克啊！这是讲说生理。

从小就教养生之道啊，现在人也没学科学，这些疏忽了。古时候多数人没有不知道经脉穴道，他读过这些书，他都懂啊！啊，都知道养生之道啊！现在学校除了大概学医学之外，都不学了。在古时候啊，这是必修课程。啊，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啊，帝王头一桩大事，培养下一代，要有人继承，要不然这国家就亡。啊，继承的人要能真正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啊，使这个国家绵延下去，不至于被灭亡。啊，所以他要好好的教太子，这是将来的继承人。为他请三个老师，叫三公。啊，太师、太傅、太保。三个老师啊，太保管什么的？就是管日常生活，懂得养生、养身、养心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保养。太保管这个饮食起居啊，健康长寿，他管这个啊。第二个科目德行，太傅，太傅管伦理道德，跟你讲这个的啊。第三个太师。太师是教你怎样齐家治国啊，周文王栽培他的儿子成王啊。这三个老师是谁呢？太师是姜太公，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姜太公教他齐家治国，啊，太傅教他伦理道德，周公，啊，也就是文王的弟弟，圣人，孔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周朝的宪法就是周礼，等于宪法，这个治国的这些法典呢，周公做的。啊，讲伦理道德。啊，少公也是他的叔叔，小叔太保，教他健康。

饮食之道啊，不但有三个老师，还要三个教练。教练什么呢？陪到学生真正干，跟学生一起干啊，那叫少师、少妇、少保啊，这三个人要跟太子生活在一起啊，是太子身边的人。富贵人家叫子弟，也是这个叫法了啊。最根本的是养生之道啊，啊，这就是对治五阴呢、啊，把五阴调好啊，健康长寿啊。那么第三个四目，这个没办法，人有寿命啊，能坏命根啊，到寿命到了，你这一世就终了了啊，你很多的愿望，很多想想的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够圆满啊。那么要延长寿命，儒没有方法，道有方法，佛也有方法诸位要是看过《了凡四训》，你就晓得了凡先生的寿命延长了。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53岁，寿终正寝啊，他没有求长寿，寿命延长，他74岁走的，延长21年啊。为什么？断恶修善，人就能延寿啊。啊，三宝加持，这个能延寿啊。我也是短命，从小很多算命的啊，都给我断定了45岁。我相信啊，为什么呢？我父亲45岁过世，我祖父也是45岁过世，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哥哥啊，大他12岁，也是45岁过世的。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遗传啊，我不相信是命定，我相信可能有遗传因子在。45岁那一年真的生了一场病，病了1个多月啊，那出家了。我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45岁那天，我讲经12年啊，病好了之后继续讲经。

有一次遇到甘珠，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啊，密宗上师，他告诉我，你讲经的功德很大，寿命延长了啊。他说我们在背后常常说你，我说我什么，说那个人心还不坏，心地很善良，人也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短命啊。我说这个当我面讲没关系，我完全了解，我完全接受啊。他说你这12年讲经这个功德啊，你的寿命很长，你晚年的福报很大。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走了啊。甘珠也是个很难得的密宗上师啊，我们交情很厚，常常在一起，每个星期总要见几次面啊。我们住得很近，散散步大概10分钟就到了啊。所以这个命运可以改，命运是自己造的，自己真正觉悟了，断我修善，就能改造命运，把命运延长啊。福报那是张家大师教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财富从财布施啊，越施越多。修财布施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真的越虚的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只要行3种布施，财富、智慧、健康都会延长，都会增上。佛菩萨没有妄语啊，佛菩萨说的话真的，你要相信啊。啊，海贤老和尚一生跟我们表法的，112岁。健康长寿，头脑清楚，充满了智慧啊，在当地也算是个大财主。为什么？他修财布施，他自己开垦土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种100多亩地，那个收成相当丰足啊。小庙里只有4-5个人啊，有一点点生活就足够了。他拿这些布施供养平民啊，年老无依无靠，乡村里头小孩出外打工了，老人很孤单，他照顾啊，拿他种的这些粮食分给大家。

能替人看病，他也没学过。那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全解决了。啊，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法布施就是劝人念佛。啊，他的口头禅。念佛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都是假的。遇到人就用这句话劝人，他自己做出榜样给大家看，一句佛号从早到晚不离口啊，念念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上什么都没有，真难得。啊，所以能延长寿命，过去李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断卧修善是延长寿命最好的方法，非常有效。啊，第四呢，天魔好坏他善，喜欢破坏别人的善事，特别是破坏别人念佛学佛。啊，这个天魔就是波旬。第六天的天主，他化自在天，那我们希望他认真听经闻法，他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行菩萨道。那么今所降伏者呢，指天魔。啊，我们降伏天魔的方法是劝他，绝不作对，绝不毁谤，啊，绝对没有厌恶，我们对他恭敬，把他当菩萨看待。啊，所以他也感觉到奇怪，净空法师没有跟他对立，没有跟他对抗，啊，一切顺从，这能化解问题啊。对立不能化解，对抗就更糟糕。啊，决定不能用这个方法，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都要懂得恒顺随喜。啊，我们做出好榜样，去影响他。啊，他看到了，你是搞真的，啊，真在修行，他欢喜。啊，他明白了，跟我们一起修行，将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同参道友。所以天魔也能回头。如婆沙论语，啊，这下面是在论里揭露这一段，菩萨谢居菩提树下，初夜魔女来相媚，乱。啊，中夜呢，魔君总来病恼，嘘嘘

察了，即入此定，令魔兵众摧败堕落。啊，那么这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段话，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降魔，啊，魔王婆舍变化魔女来扰乱他，啊，释迦牟尼佛入定，啊，这个魔女们离开了，啊，他不动心，啊，然后中夜半夜妖魔鬼怪要来杀他，来害他，啊，他入此定，大慈大悲，啊，这些妖魔鬼怪拿的兵器，手上那里都变成莲花，啊，完全是离开了，又《西游记》，这是玄奘大师的作品，啊，有这么一段记载，集诸神众，齐整魔兵、魔军，治病诊旅，将谢菩萨。这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魔王婆舍，啊，变现出这个境界，是是威胁利诱，佛如如不动，啊，所以魔君拿到的兵器统统变成莲花，啊，魔兵自己吓到了，就退去了。那么以上呢，都表菩萨定力，这个我们要学。我们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什么方法呢？慈悲、忍辱、禅定，啊，不被他干扰，不为所动，慢慢境界就转了。啊，他能把你打败，他很欢喜；打不倒你，他也很佩服你。威胁利诱，你都能如如不动。师尊八相成道里头表演给我们看，那我们要遇到障碍，财色名利摆在面前，动不动心，如果动心我们败了，我们投降了；不动心我们战胜了。战胜魔王来护法，啊，战败了，魔王哈哈大笑，啊，瞧不起你，你修的什么心，不堪一击，啊，魔什么

他有方法引发你的烦恼，他知道你烦恼习气，以巧方便把你的烦恼引发出来，让你自己破坏自己功德，叫火烧功德林嘛。一发脾气烦恼，功德完了，积功累德好不容易啊，一个不高兴就完了。为什么不高兴？魔在那里挑衅。啊，降魔这一关要顺利通过，啊，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以上都表菩萨的定力。啊，又《大智度论》里的说，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群。在显菩萨慧力，是故经云：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怨就是冤家、冤亲债主。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要是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些冤亲债主跟魔结合成一体，造成我们严重障碍，那就这一生决定不准你往生，还要把你拖回六道来。啊，定是不为外境所动摇，慧是真正有方法解决。啊，我们说用慈悲，用修学功德回向给他，啊，劝导他跟我们一起学佛，一起念佛，真信真愿往生净土，同成佛道，这是智慧啊！我们是真心，不是我意啊，诚心诚意劝他回头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法门啊！每一个人学佛有魔障，不学佛也有魔障。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多少人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我们从附体这些灵媒的报告特地信息给我，有的时候的合情合理，可以相信啊。凡是自杀的人未必是真的想自杀，但是他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说就有鬼神在旁边诱惑他啊，想跳楼的，不是他真想跳楼，鬼在后面推他啊。跳水自杀的也是如此啊，后头有水鬼推他，把他拖下水啊。这些什么冤亲债主，过去生中你得罪他了，他现在要报复，

过去是没有因，他不敢的，因为你有护法神呐，护法神看到你冤家债主，你应该要还他，他闪避过去了。

他看到你是好人，尤其为很多众生做好事，他不忍心。那不是奇耻大辱，严重的伤害一般都不会跟你计较，那是重大的仇恨，那没办法，他不会饶你。我们学了定慧力降伏魔缘，我们遇到障碍，遇到困难，要有定力，要有智慧。定生慧，心不能乱，乱了就生烦恼，定才生智慧，定慧有力，就能够降伏冤亲债主。那我们要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帮助他离开恶道。以修行的功德常常回向给他。常常回向，常常念着他，没有把他们忘记，他会感恩。过去我们错了，对不起他。现在明白了，我们有回报，问题就能解决。下面第六段成道，得微妙法成最成就。最正觉就是成佛，正觉是菩萨，加个最正觉就是无上菩提。无上真等正觉，请看注解。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此二句是第六项成道之意。微妙者，维摩经曰：微妙是菩提，诸法难之故。什么是菩提？菩提是梵语，古印度话，下面呢有解释。菩提者，佛知之见，一切实际离体，当人自性。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他见到自性，没有想到自性是清净，自性从来没有染污过。我们只是迷了，不知道，觉悟了，他就现前。你就会见到，他的名字很多，佛在经上至少说了七八十种。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相？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佛跟人家在家讲这桩事情，要他听得懂，要他听了欢喜，所以明了就好。佛没有定法可说，
啊，连中国老子都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只要对方能够明白了就行了。啊，怎么说都可以。啊，都是对的。啊，慧能大师说自信呐，《维摩经》上说菩提。大乘经上法华经上讲佛之见，大乘经上讲实际离体啊，看什么时候，看对什么人，佛用哪种说法方便，自自然然啊，没有通过思考，也没有什么选择，完全自然。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微妙难知啊。啊，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的，其义自见。啊，读书特别是读佛经，读上千遍呢，其义自见。啊，没有人跟你讲，你也不需要学，自己就明白了，微妙啊，难知。你有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的功夫，哎，就很容易知道。啊，发达禅师诵《法华经》3000部，《法华经》很长，虽然7卷，很长。啊，大概一天呢，只能念一部啊。3000多部，10年了，10年专攻一部经，到什么程度呢？将悟为悟。在这个边缘上，他去参六祖慧能大师见面的时候，礼拜给这个能大师拜了3拜，但是3拜啊，头都没有着地。那六祖看得很清楚。起来之后问他，你这3拜头没着地，是不是有值得什么骄傲的地方？这一问呢，他很老实，诵法华3000部。哦，他点头。六祖问，法华经讲的什么？他答不出来。啊，反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六祖不认识字，当然不要看经。啊，你要念给他听，但是你念得很熟了，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大义的概悟了啊！如果他也没有3000遍，这个定功，能大师怎么讲，他也开不了。这个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个见证的啊，一。

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帮你推一把进去了。你没有这个境界，推倒了也没有，你也进不去。啊，方法就是戒，叫你读书千遍，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这就是戒律，你一定要遵守。啊，果然，像这种大部经，一千遍念下去，把烦恼、把业障都念掉了，没有障碍了。啊，祖师一句话、两句话就通，就明白了。啊，慧能大师，大彻大悟。在五祖方丈时，半夜三更，五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丝毫疑虑都没有，说出五句话。啊，坚信了。没有想到自信，何其自信，何其就是没想到，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本来是清净，没有染污过，这真心的，染污是妄心。啊，神秀大师的偈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妄心。如果是真心，本自清净，有什么尘埃？没尘埃啊！啊，这一下他见到了。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人生万法。五祖一听，落了。开悟了，一波马上给他，叫他赶快走路。他问到哪里去？五祖说：“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啊，躲避嫉妒障碍。啊，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这是定慧也。啊，15年反对的声音没有了，再出来弘法利生。啊，那个15年是定慧力了。啊，精神。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微妙难知，于微妙是菩提也。又净言说说到理是妙法，由得此法，故称正觉。啊，你真正得到了，理是实际理体，就是真如本性。啊，故也同于上界，给前面接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又《长含经》之书，如来大智微妙独尊，在《小乘经》上说，综上而言，得微妙法，就是。其如世尊之佛之，释迦牟尼佛所证的自心里流露出智慧，你跟他相应了。入实相妙理，真正菩提，这叫真正觉。

陈真君等觉菩萨成佛了。啊，释迦是实现，前面说过，《法华经》上说，久远劫他就成佛了。他这是舞台表演，啊，做出八相成道的样子给我们看，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观察、体会、学习。啊，我们应该遇到什么事情，知道怎么处理。啊，戒定慧是根本法。啊，下面说正觉，如来之实智，真是智慧。故成佛曰成正觉，最正觉。从邪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啊，这是特别尊敬、特别的敬仰，用这些话来说，像释迦牟尼讲的，得无上真正之道，为最正觉。那慧疏日本祖师说的，觉之众为罪己啊，这罪的意思，罪正觉啊，古云称罪正觉，也就是究竟的正觉，圆满的正觉啊，称罪正觉就是究竟成佛啊，真的究竟圆满，是这个意思。我们想成佛，那要不得微妙法不行。那微妙法还有第二种，那就是信愿持名四个字啊。本经里面所讲八个字，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八个字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偶耶大师告诉过，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所以用信愿两个字就行了啊。信愿持名，持名就是一向专念，把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成罪正觉啊，到极乐世界，别的地方难啊，到极乐世界容易啊。啊，那么微妙法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之法，信愿持名肯定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1页，311页倒数第四行，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分两大科。第一个总相，师子道合，这又分两科。第一科前法，能感，第二颗呢，别相，这说法所应，这属于总相，转法轮。转是启动，法轮用轮来代表圆满，表这个意思。佛法是圆满法，所谓圆满就是包容一切，没有一法不在法这个佛法当中，佛法就是一切法。我们看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这个开悟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五句话来形容。真正是简要相明，很简单扼要，也详细也明白，这20个字说尽说透了。自信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平等的，我们这个心跟释迦

牟尼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跟毗卢遮那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啊，所以禅宗里头说，若人是得心，大地无寸土。啊，这也就是圆融了，全都包了。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全宇宙。啊，空间十方，时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法漏掉的。啊，万不是数目字，是形容，代表圆满。宇宙之间，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哪来的？自信生的，自信真心，我们真心生的，真心不可思议。啊，这是说它起作用。前面说它的体，第一个是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它没有染污。啊，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发生严重的染污，这些染污多份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科学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在物质生活上，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变异常，这全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那这个代价了，不值得。谚语所谓得不偿失，稍稍冷静一点，我们都能看到。本性是清净的，本性现出来的现象也是清净的。啊，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现象是生灭法。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阴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的。啊，无法避免是说六道十法界。啊，见性的人他就避免了。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海贤老和尚见性了。我从光碟上看到，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只是天机不可泄露。”不说，不是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不简单。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他说这一句话就是大妄语。大妄语的罪是无间地狱，那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他说这一句话

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了，可见他不是妄语。啊，他的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头叫礼业心不乱。啊，净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一般要像老和尚他所具备的条件啊，他的条件是什么？最难得的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具备这三个条件，没有不成就的啊，决定成就，而且成就得很快。我们在净土神仙录，在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啊，念佛往生的往生传里头多半都是三年啊，所以在早年间说这个话应该是四五十年前，我出来讲经，那个时候我三四十岁啊，我三十三岁出来讲经，台湾基隆有一位德荣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已经往生应该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过世了。曾经问过我，他说是不是这些念佛的人三年寿命就到了，阿弥陀佛接他往生，问我这么一句话，问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我们读往生传看到这个现象免不了怀疑。我回答他的，我说不可能啊，为什么？少数人或者他寿命只有三年，如果是那么多人呢，都是寿命恰好三年，这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功夫成片的，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啊透信息给他，也就是他会见佛啊，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什么条件之下见佛呢？功夫成片，也就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这叫成片。有这个功夫他就能往生啊。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你像一起宋朝盈科啊，念到功夫成片，佛告诉他你寿命还有十年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尽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他受记忆啊，在这个状况之下了，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那么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啊，他居处老实听话正干，态度又好，学佛的态度他真诚亲近恭敬，
啊，具备这个条件，念到功夫成片，不会超过三年。那是三年就得到了。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那么23、24岁，他一定到这功夫成片。啊，没妄想，没杂念，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佛一定告诉他，他知道了。啊，他没有要求往生。那么在这个功夫再向上提升，也不过3年5载吧，3、5年之间，他就念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

阿罗汉，教下的阿罗汉，见思烦恼断。那么再向上提升，啊，有个三年五载，就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六种神通具足，真的，他什么都知道，见性的，明心见性。啊，那我们估计，老和尚明心见性，应当在四十岁前后。啊，他为我们表法，在这个时代。啊，用这种方式平平安安，修行真苦，一帆风顺，教化众生完全用身教，不用言教。啊，身份不暴露，老人活到112岁，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给他任务，让他表法。啊，阿弥陀佛知道，在我们今天现前这个时代，崇尚科学，尤其有不少无神论者。啊，不但不相信净土，连佛法都不相信。他的表法最重要的意思告诉我们，真有西方极乐世界。他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10次以上。啊，东晋慧远大师传记里头有记载，老人一生在庐山东林念佛堂4次见佛。啊，老和尚念了92年的，至少10次，他有透露风声，所以我们要会听。啊，他曾经说，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啊，他老佛也不肯，说我修得不错，要我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你看，他有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啊。这说明是

次见佛，多次见到极乐世界，不说。啊，这些话里头，我们仔细去听。啊，话里头有话，要会听。啊，他透的信息。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念佛，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念佛人十足的信心。愿心啊，那么经中有，当然大乘佛法就有，大乘佛法有，当然显教密教啊，小乘佛法统统具足啊，不是假的啊，老人表的修身，在中国人讲的啊，再往前推，各无智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世间法全做到了啊！啊，这个世界这么混乱。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如何能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我们在永思录里头能不能看到？能看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就太平了。他做出来了，我们要学习。啊，决定，没错，你只好好跟他学。走这条路子，他能明心见性，你也能明心见性。啊，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啊，老实、听话、正干。现在人男女老少，心浮气躁啊！这三个条件没有啊，不老实，不听话，不肯认真干，不是佛法不灵的，啊，是我们没有具足学佛的条件。啊，经中通学。我早年在美国劝大家成立净宗学会啊，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圣何西啊，桑尼维尔，现在的会还在啊，美国、加拿大，我在那个时候，一共有30多个会，啊，现在应该还有10几个。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提出行门5个科目，那就是戒律，行门。啊，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
普贤誓愿。

啊，严持戒律，我们只抓住这个五课就够了。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什么都不要想，正德果德是自然的啊，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都是自然的啊，不必要求，功夫到了自然现前啊，理业心不可思议境界现前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像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不是向外求的，是从自信里头向外流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大家平等。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变成众生？佛说了，你有三种烦恼，把你的性德障碍了，完全扭曲了，把智慧变成烦恼，把德能变成造业，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扭曲了。如果你觉悟了，自信能量智慧完全恢复了，不是心得来的，是你本有的啊，心外无法。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生，慧能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哪来的？是你自己真心生出来的，现出来的。那自己自信能现，自信怎么会不明了呢？怎么会不知道？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对于这个万法，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你全都知道。啊，就像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啊，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你不懂。说了你也不相信。那么佛教的教学，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要不要人教？不需要。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讲经说法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谁教他的？华严跟谁学的？法华哪个人教的？连最浅显的普世教育，阿含谁教的？没有人教他。他19岁出家，放弃王位，为我们表法，放下烦恼障。那他表的

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所以19岁出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亲近过、涉猎过。到30岁，12年了，学的东西有用没用？没用，不是究竟法，完全放下，这种放下所执障，所执障碍自信，不能见性。放下啊，毕波罗树下入定，这一入定啊，开悟了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见心之后所说的一切法从自信流出来的。你看慧能大师见心说了5句啊，五祖一听，没错，真见性的不是假的，一钵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6代祖。啊，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见性。84000法门，门门都是以见性为目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净土宗也是见性，见性才能成佛。但是净土宗的方法跟84000法门不一样。啊，84000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才能见性。证菩提就是见性啊，这个事情难啊。佛说的容易啊，你看我们把话说的简单一点，通俗一点，大家好懂。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啊，身切触，眼耳鼻舌身意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禅定，最高的禅定。不起心，不动念，这什么境界？佛的境界，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是第一等成佛了。啊，第二等有起心动念，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再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就成佛了。你看这么容易啊！啊，修行在哪里修啊？眼在色上修，耳在身上修，音身上修，鼻在香臭里的修，舌在肠胃里面修，没离开生活。

太显老和尚的修行在生活当中啊，在六根对六尘境界当中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眼目当中

啊，没有分别就没有执着，那是行菩萨道啊，那是修菩萨行啊。待人接物那么好，那么圆满，那是性德自然流露。啊，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同居土，不是方便土，他是十宝土，化身菩萨了。化身菩萨是真佛，不是假的。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啊，他还没圆满。啊，为什么？因为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啊，只有随他去，不理他。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一般大乘经上说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自然没有了。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设法诸佛刹土，这里面真的有许许多多化身菩萨啊，诸佛如来十宝土的菩萨，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去干什么？啊，这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极乐世界十宝土一定比其他诸佛十宝土要殊胜。如果不殊胜，人家到那去了毫无意义。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啊，在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常常带领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这是为什么？这个表法给我们看，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慢慢去体会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超过一切诸佛刹土。这经上有说，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十宝图美好的

所以化身菩萨了，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做弥陀弟子无比的光荣啊！你到任何一尊佛国土去，佛都特别招待你。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别人尊敬阿弥陀佛，当然要尊敬阿弥陀佛的弟子。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统统放下。我只取

无量寿经，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决定选这一门。这法门这么殊胜，无比殊胜。今天怀疑的人多，评论的人多，错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弥陀慈悲，让贤公表法给我们看，坚定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愿心。那我们有把握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条件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万缘放下，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如果在这个世界里头还有贪念，还有需求，去不了了，不能着相，不能有丝毫贪求记住老和尚常说的，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为什么？阿赖耶变现的就是假的，阿赖耶是生灭法我们一心念佛，决定要念到有把握往生，我们见到佛了，佛要让我们表法，我们也听话表法就是要持戒，要不怕吃苦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就能够表法。别人不能舍，你能舍；别人放不下，你能放下。要表这个法所以法轮法圆满的法，究竟的法，就叫法轮。这就是教化众生的八相成道，前面成道了，成道就是证到佛果了证果之后干什么呢？教化众生，转法轮就是49年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是身行言教他教给我们的，他全做到了不是只说不做他是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大家相信他，大家欢喜跟他学习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有经文，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即以下诸句为第七项，转法轮。这一段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要能够体会到经里面的意思。天人者，天道
众人。归者归敬，娘者亲娘，啊，娘母。哦，这后头有很长的注解。制度论啊，大制度论上说，经史释迦文佛得道后五十七日即不说法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五十七天啊，不说法，自言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复诸是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如半涅槃。啊，《大乘经教》里面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一部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的五句话，二十个字。这五句话要是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也是浓缩，就是这二十个字。啊，言语有简繁，《华严经》说得多，说得详细。繁多，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简单啊，言语有简繁，意思是圆满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大师的五句话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六说，如果华严经你们说的是什么？最简单的回答，慧能大师的五句就讲完了。佛法的妙啊，可长可短，可深可浅，得大自在啊。啊，看说法对什么人呢？慧能大师说这个话对象是无主，所以一提无主就明白了，给他印证，真的不是假的。啊，那要跟一般普通菩萨来讲，那就是华严经了。啊，华严经我们学过。啊，过去讲过两遍，都没有讲完。

就是讲到一般还不到啊。前面我记得是讲了17年，讲了一半。第二次讲的，我没有算年月，我算的是小时，因为有录像。啊，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1/5。换句话说，啊，我这个讲经的速度，把一部《华严经》从头到尾讲一遍，需要20000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1200个小时。啊，10年才12000小时。要讲18年。这一部经啊，啊，哪一个学校一个课程有这么多学分的？世界没有。啊，真的是深深难解难知啊。难在哪里呢？难他有烦恼啊，他有业障啊。如果烦恼业障都消除了，都放下了，都化解了，那很容易啊。啊，像无足一样，一部《华严经》几句话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无足完全明了。一波就传给他了。这是形式。在那个时候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那张家大师教我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一句话也不是张家大师自己说，应该是古圣先贤。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跟新加坡的总统纳丹很熟。我们见面至少有10次。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没当总统。我们就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跟我坐在一起，告诉我，那个时候他是驻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以后大使下来之后，回到新加坡，啊，去竞选总统，选上。他告诉我，他是印度人，是印度教，他信印度教，啊，他说他一生最佩服的佛教，啊，最尊重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听着就呆了。这个话我只听张家大师给我讲过。
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讲过。哎，他怎么会讲这句话？讲的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就晓得这一句话不是张家大师说的，应该祖师大德说的。知道的人不多啊，实质海贤老和尚表演的实质，啊，形式假的，但是宣传佛教需要形式，形式是表演，舞台表演给观众看的，啊，不是真的，真的在幕后。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外面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里面清净，一尘不染。啊，一定要懂得看破放下。啊，这是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教给我。啊，看破的意思，了解诸法实相，这叫看破。啊，你对于事实真相了解。啊，譬如老和尚常说，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看破。知道是假的，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啊，什么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念佛成佛是真的，这是大事，要放在心上，其他的通通不可以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明白了就悟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如果明心见性的，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就像做一场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不着。啊，你执着就错了，执着怎么样？你醒不过来，你贪恋梦中境界，你就醒不过来。啊，贪恋四圣法界，你出不了十法界。贪念人天、乐欲，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对于学佛造成严重障碍啊！啊，所以佛法真难修啊，不但是大乘，小乘都不容易。啊，小乘出苦，这有成就了。要放下见惑，啊，就是错误的看法。头一个身见，身是假的，身不是我。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看得很重，怕死，贪生怕死，出不了轮回。啊，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我不是身。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他要脏了，
坏了。

欢欢喜喜脱掉一件，再换一件。真懂得啊！我有真我，涅槃里的有我，三德里的有我，法身般若解脱。啊，佛经上对我的解释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主啊，是自在的意思。这两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啊！啊，我们对这身体，我要求他长生不老，行不行？我要求他年年十八，不行，做不到啊！啊，所以他做不了主，他也得不到自在。必须把这个东西摆脱掉。主宰自在就现前了啊，真有主宰，真能自在啊。小乘出国要断五大种五大类的见惑，第一个身见，知道身不是我；第二个边界，边界是两边对立的，没有对立就统一了啊！所以第二个边界要放下，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我们活在边界里头啊，都是两边的，两边都没有，都是假的，全都等于零啊！啊，生佛是两边，通通在两边，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应该怎么看法呢？整个宇宙是一体，为什么？自信。通是自性变的啊，花样再多，所谓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我们用黄金做出一些首饰器皿，可以做几千种几万种啊，它的体呢就是黄金啊，受黄金全部就包括了，所以要认识心，要认识能生能现的，所生所现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真跟妄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佛教我们，于一切法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那就是彻底觉悟了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办不到的，法身菩萨啊，众生的麻烦真的说了，一切众生附着是法，附是绳索捆绑，着是着相啊，是法是假的，在是法里头生起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都是假的。

啊，众生迷惑、颠倒、执着啊，分别执着啊，这就造业，业感果报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众生接受佛法，烦恼习气断不了啊，他不能成就啊。啊，那怎么办？在六道里头，长劫轮回，生生世世要有这个缘，受佛法的熏陶啊，到哪一生功夫得力了？得力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比喻：财色名食睡，无欲啊，完全不动心了啊，很清楚，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熟了。佛会来教你，会来帮助你。那最方便的方法，无过于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在极乐世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很容易。换一个环境修修，极乐世界这些烦恼习气生不起来。啊，环境太好了。我们这个世间人贪财，为什么呢？财物太少了，不够分配啊！其实人生迫切需要的，一刻都不能少的是什么？空气。有没有人谈空气的？没有。为什么？它太多了啊，极乐世界的金银财宝就跟我们的空气一样，太多了，谁要那个东西啊？在极乐世界的七宝啊，珍珠玛瑙这种七宝，琉璃做什么用？建筑材料，黄金铺马路的，铺路的啊，我们这边铺柏油，极乐世界铺黄金，谁要这个东西啊？极乐世界你不可能起贪心，那就是它太多了，样样都多，你取之不尽，用之不尽，而且在极乐世界样样称心如意啊，无需要造作，都是从念头里头变现出来的，想什么变现什么，心想事成，这是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染着是法，无能戒者，佛也不能啊，也没办法把你解脱啊，看到这个世界这种样子，不如默然，如般若，如涅槃路。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

这里头真如没有苦啊。啊，佛看到成佛之后，啊，化身菩萨见到了二七日中，有人说三七，三七二十一天，二七十四天，华严经讲圆满了。化身菩萨得度了，都得利益了，六道人天得不到利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事实诸菩萨正在这个时候啊，菩萨知道释迦桓音，我们中国人称他为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啊，梵天王，这是四禅天啊，这一些诸天天王跟菩萨他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实现成佛合掌礼敬，他们来请法，请佛为诸众生初转法轮。佛法是四道，四道尊严，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啊，所以凡夫看不出来，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的菩萨诸天天神，他们代表众生来请法啊，请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佛法的教学用转法轮做代表啊，转这个意思好，转动啊，有传递，世世代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啊，有这个意思。啊，佛是默然受气。啊，佛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是接受。啊，到波罗奈洛林中。转法轮就开始教学啊，这就是落叶云啊。那我们看念老下面的解释啊，又法华经言，前面大智度论说的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用经论来注解无量寿经啊，这话不是他说的啊，法华经上讲二十诸梵王是色界天啊，记住天地士，这是欲界天地护士，四天王啊，四天王护法的，即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是第四禅天主啊，这个是六道里头啊地位最高的，并与诸天众还有眷属百千万啊，那么这些人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

这佛说的，人间没人知道。啊，如果没有这些人请法，释迦牟尼佛就走了，就不在这个世间了。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海鲜老和尚，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慈悲，给他任务，让他表法，他早就走了。啊，不必在这个世间受这么多苦恼啊！啊，他是表法。啊，我们世间没有人请他，阿弥陀佛请他。啊，弥陀代表我们请他。法轮。啊。为什么佛的教学用法轮来代表？啊，法轮是指佛的教法，演说佛的教法，演是表演，身教说是演说，身行。是做榜样给大家看，那别人看了就会向佛请教，啊，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佛在用言语解释给他听，啊，通通叫转法轮。啊，下面说轮者为什么叫法轮？转轮圣王之轮宝，我们地球上有没有？没有，一个单位世界里头有，有轮王，啊，轮王，轮是他的交通工具，啊，因为这是人道，不是天道，天人。不需要交通工具，它能变化，人不行。啊，天人从中国到美国，现在交通工具是飞机。过去是轮船的交通工具，如果是天人是鬼神，他们不需要，他们动一个念头就到达了，速度非常快，啊，有神通，叫神足通，啊，那么在佛经里头，三国阿那含就有神足通，他到哪里去，念头一动，人就到了，不需要交通工具。人道没有这个神通，他需要交通工具，轮跑。现在科学家知道，分析最适合的这个形状就是轮。那这些年来，很多地方看到飞碟，飞碟是圆形的，是不是太空人
别的星球上的人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他的飞行工具是飞碟，是圆形的，有轮毛，速度非常快，但是他很灵巧，他可以住在那里不动，定在那里啊，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快。这个东西我看过啊，我只看过一次，那个时候我没出家，还上班啊。有一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一个圆形的放绿色的光，放光在空中不动啊，相当的高度也看得很清楚啊。有很多人误会，那应该大概是打信号枪打到上面去的啊。我们看了应该有5分钟，它移动，初移动的时候慢，慢慢的动，突然不见了，那个速度就太快了啊。那么这个是这桩事情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可见他看到的人很多，在台北市的上空啊。我们相信常常有啊，但是看到的机会要不留意不注意的话，你就会疏忽了啊。凡是用交通工具飞行的，那就是佛经上讲的龙王啊，这是他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啊。他能达到的，这个领土都是归他管的啊，所以他能管好多个星球啊，转轮圣王，这是人间势力权威最大的啊。他统治是一个星系，小的星系啊，像太阳系啊，太阳系往外还有大星系啊，现在科学知道的银河系，太阳系属于银河系里头的一员啊，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太阳系组成了银河系啊。银河系外面还有大的星系，华严经上所说的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那是佛经里面讲的天文学啊。佛法里面除了人道有这个轮宝做交通工具，真正的天道不需要，四王天都不需要啊，他们有神通，不需要交通工具。说回转四天下啊，东南西北四周啊，现在讲的好像是太阳系，年岁住原地啊，这就是作为兵器

好像战斗飞机一样，啊，是他用的武力，故意比喻佛的教法，佛的教学也流转一切众生界，破除诸烦恼。啊，佛的教学方法有流转的现象，有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功能。那所以用法轮来比喻，《法华文句》里头也有说，《法华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天台智者大师做的。隋朝末年，唐朝初年，非常有名的注解，这个里头有一段话说：转佛心中，啊，是的，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明转法轮，啊，把佛的心中之法转给他的学生，啊，让学生开悟，让学生启悟，这叫做转法轮。啊，嘉祥大师云：自我之彼，故称为转。啊，老师知道的，教导给学生，学生明白了，学生开悟了，这叫转。佛法是智慧，是德能，不是知识，不是技术，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今天完全崇尚于科学技术知识，所有学校所教的所学的通通是知识。啊，这跟佛法了完全相违背。佛法不求这个东西，这些什么？这些东西障碍自信的。佛法把这个东西全部放下了。啊，释迦30岁放下所执障，就是过去12年所学的，在宗教里头学的，在学术里面学的，统统放下了，才能够明心见性。他要不放下，他不能见性。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佛法要想再复兴起来，有一点点难度。如何让这些科学家承认佛陀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啊，科学家不会承认的。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他反对。他同时学很多东西。啊，现在连小学、幼儿园小朋友都学好多种东西啊，不是学一样啊。啊，光学多闻呢、啊？啊，做家长的不知道啊，认为这是对。

我的孩子学了好多东西，什么都知道，聪明。他不知道啊，小时候聪明，大了就不聪明了。啊，中国人学东西，自小到长成，讲求的一门，不能学多。啊，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定能开智慧。啊，佛法是要这样，其义自见呐。啊，老师不跟你讲经义的，不解释的。啊，老师什么就叫你读。啊，所以叫读书千遍，千不是固定数目字。啊，这个意思是圆满的意思，什么？开悟。经典里头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自自然然知道了，这就叫千遍足了。这个方法用在知识分子的份上非常恰当。啊，书直教决斗。啊，过去老师教书，书本上没有标点符号。啊，一句一句老师用红朱砂笔把你圈起来。段落用个勾。勾出来，啊，教你去念，啊，每个人天分不一样，所以从前的教学是个别教学，私塾，学生有几十个人，啊，老师上课是一个人一个人教。大家学东西不一样，进度也不相同。啊，古时候用进度标准，是十遍就能背。啊，你比如说教100个字，这100个字十遍你能背，哎，你就是这个水平。啊，天分好的，可以十遍的。能够背300-400个字，那上根人背200-300个字，中根人背100个字是下根的，还能教。100个字10遍念下来不能背诵，大概老师用方便法。只教他识字，啊，他不适合于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让他学农、学工、学商，他将来可以谋生，啊，认识字呢，对他的这个事业有帮助，啊，他不能走文化这条路。啊，要重视在德行上培养他，他将来是个好人。啊，有能力谋生。啊，古时候的教学。啊，有能力读书的，就是至少是10遍的可以能背100个字的，这个要好好教他，要督促他。啊，那么这一部书从头到尾，啊，都背完了。背完之后呢，就叫他就背这部书。教材，老师跟家长协商的，啊，老师选择的，家长同意。

或者家长选择的老师同意，完全看学生的根性，因材施教啊，熟透了，老师不讲意思，到忽然他自己明白了，把他觉悟的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做印证。

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啊，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啊，必须要有几个真正用这个方法开悟了。这科学家想想。啊，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难懂。为什么？一定肯定清净心生智慧。啊，不是我读的很多，我知道很多，那都是染污。啊，染污不生智慧，生烦恼。啊，如果我们能肯定这一点，对于古圣先贤肃然起敬，恭敬心升起来了。啊，现在人不相信这，认为古人学的东西很少，知道不多，不能办大事。啊，他不知道人家智慧。你学的这么多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有后遗症，你都没办法解决。智慧没有局限，没有后遗症。东方自古以来是追求智慧，不是知识。啊，一定要从戒定这条道路走，戒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我们要做实验，不做实验，人不相信。啊，我们在联合国做很多次报告，啊，与会的这些都是各国代表大使。啊，我们参加和平会议。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兴旺、稳定、和睦、繁荣啊，太平盛世啊，他们听了像听故事一样。啊，也欢喜，也鼓掌。可是下来之后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他就问我：“这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那不能落实啊，做不到啊，白讲了。”啊，如何才能叫他相信？他们满脑袋科学，科学就是你要给让我看到。我才相信，我没看到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汤池做实验，搞一个小镇啊，把儒释道这三样东西展开来。小镇居民48000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学，做成功。做成功，我们到联合国声音就大了。那当时没有做这个实验之前，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哑口无言。为什么？我们自己也怀疑，没看到吗？我们只是在点击文字里面看到的，事实我们也看到啊。啊，所以通过这个实验。首先自己看到了，啊，真的这个实验，啊，做了3年，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人心本善，啊，《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正确的，不是假的，真的。啊，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不难教。啊，我们的教学

来世想的，要两年到三年才能看到成果。啊，没有想到3个月成果卓著。啊，我跟老师说，千万不要骄傲。哦，这值得骄傲，晚了，不能骄傲。为什么？是我们干出来的吗？不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就？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人民听话。啊，我们要感谢祖宗，感谢三宝，感谢人民。我们是做出榜样来，他肯学习，他相信。啊，所以这半道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我们报告的时间8个小时，啊，3天的展览，有图片，有文字解释，大家心里相信吧？你要不信去看，啊，你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啊，3年虽然停了，没有继续再办，可是今天国内传统文化兴旺起来，再引起来了，在全世界。啊，《弟子规》这本书，儒家同盟养正，重要的教科书。只有1080个字，啊，我是昨天得到的信息，印度尼西亚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印尼的教育部真的把《弟子规》落实在全国中小学作为必修的课程。啊，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这桩事情。啊，7月开始，我半信半疑。啊，不过他带来了课本《弟子规》，翻成印尼文。那我介绍他，把蔡黎旭老师细说《弟子规》这40个小时的教学，啊，写成文字了，啊，这是讲解，详细讲解，要翻成印尼文。这个事情他们在上个月完成。我到印尼去做了10天访问，啊，转了一圈，在新加坡3天，看新加坡的宗教团结，啊，然后再到马来西亚住了一个星期，回到香港，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这样做对全世界有一定的影响，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你看外国人都说，啊，国家的教育部推动全国中小学，啊，必修课程，我们看到了欢喜啊！啊，回印尼是回教国家，它的人口是世界第四，啊，
人口来算是第四。

第一个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是美国，第四是印尼，他们的人口大概是2亿4000万。90%是回教徒啊，所以回教徒大概2亿，其他宗教也有，他们宗教平等，很难得啊。我听说在那个地方，好像佛教徒有70万人，那么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啊！回教国家啊，回教大学校长到这来过2次啊，告诉我。他们学校想正式开办汉学院，汉学院就是儒释道，培养儒释道的师子，回教大学开办的。这个回教大学是世界有名啊，是埃及回教大学的分校，埃及这个大学有1000多年历史啊，这个分校在亚洲非常著名啊。我跟这个学校有关系啊，你们看到我有一张布斯照的照片，穿的衣服是绿色的，就是回教大学。所以他们来看我，我听到很高兴。我去访问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宗教部长。回教大学不归教育部，归宗教部管。啊，国家的教育部。他们这个高级官员来访问的时候，主要就是谈如何推动《弟子规》的教育啊，因为学校太多，全国中小学超过15万所，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人，两个老师30万人，这老师怎么培训？所以我建议他。要用网络教学，要用电视教学。你现在能够有50-60个老师就行啊，电视开一个频道，用电视网络来教啊，你才能教得了啊。老师要培训，我建议他们教育部下面一定要办一个《弟子规》师资培训班。那么训练老师这一门课大概4个月就可以了。啊，这个培训班一年可以办3次3节，要一直办下去，因为你们需要几十万老师。中国文化将来在全世界有光明的前途，为什么？大家都想学，知道这个东西里头有真正的智慧。啊，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在起步，我们如果要走在后面的时候落伍了，这就很难看了。
我们应该站在前面带路才对啊。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儒释道这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确实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好。啊，尤其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像汤恩尼所说的，中国文化能救全世界，所以全世界都要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心目当中所想的，怎样有一个最好的、最圆满的白话翻译本？为什么要用白话的翻译本，把它翻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全世界流通啊，这才能建立全世界的共同价值观，世界才会有和平啊，才会有盛世出现。这才是汤恩比晚年所说的，他心目当中最大的希望，未来属于中国。啊，这本书的原书我们已经找到了。啊，确实增长不但是中国人的信心，全世界人的信心啊，这是上一个时期英国人啊，这是真正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一位长者他说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可注》第312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又探玄机，解法轮曰，华严经探玄机，探玄机是60华严的注解，贤首过世造的。那么他对于法轮两个字有解释，法是归持意，前面我们学过，归是规范，持是保持，说通有四意，一般来说它有四个意思，为教、理、行、果，这通常讲佛法。佛法经典文字是属于教法，这教里头有理，有道理，根据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所以经有教经，有理经，有行经，通过修行最后证果，证就是其理，其如理，或者是悟入，开悟。那么从教理行果这个意思来看，佛陀的教育是真实的，它有果，如果只有教理行后头没有果，这就不是佛法，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意思完全相同。老祖宗教我们学习前面四个是学问，后面一个是笃行。如果不能把所学的变成生活，变成工作，那这个教学就不是真实的。中国的学问叫实学，真实的学问，学了之后管用。佛法也如是。佛法不但有行，而且有证。其如所说之理，理是一切法的依据，

一切法是事，有理有事，事从哪里来的？有理论的依据啊，这个理就是自性。一切法是自性所生所现，阿赖耶所变，没有阿赖耶，问题就解决了，有了阿赖耶就麻烦了。阿赖耶是虚妄的啊，不是真实，迷失了自信，自信就现一个妄性，真心，真心就现出一个妄性，这个妄性叫阿赖耶啊，阿赖耶能变，真心不变啊，真心所现的身体无量寿永恒不变。阿赖耶，你看把无量寿的身体变成有量，啊，原本自性不生不灭，法性身，我们这个身刹那生灭，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100兆次啊，就在面前，我们毫无感触，完全不知道啊，它太快了，快到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想象跟不上啊，跟不上它的速度。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解决了。极乐世界妙啊，好啊，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这难行之法啊，法性身不是肉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法性土里头没有灾变，法性身不会生病啊，没有生老病死，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啊，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弥陀久远皆就成佛了。无量无尽称心功德啊，加持给我们了。要靠自己修啊，那得修无量劫又无量劫。这靠自力，尽终是靠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产生的能量啊，让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跟法身菩萨平等了。下面说呢，人是所成，义也有事，这法人法有教理行果四法，人呢也有四个说法。

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圆满，表圆满的意思，没有缺欠。啊，第二个呢，觉得他有孤、有福、有往，孤是圆心，这个人呢，他有圆心。啊，福是圆心到外面的人的支柱。啊，外面的人叫往。啊，所以这个在器皿里面它是圆满的，它通通具足。第三个呢，有用。啊，佛法这个法论是比喻，能帮助我们破除迷惑。啊，我们通常讲破迷开悟，啊，佛法有这种利益，有这个好处。第四个，转动，啊，科学技术，所有的转动都是人相。啊，如果离开这个人，所有机械都不能动。啊，机械完全能动，全靠人的作用。啊，比喻从此相比。啊，佛教导我们，把佛所觉悟的行正的教导我们，就从佛转到这学生，业呢从彼向此，啊，从众生向佛，众生有感，佛有应，也是转法轮的意思。啊，法轮两个字简单的解释到此地，下面我们看佛是怎么样转法轮，这就是说法。常以法音觉诸世界，诸佛菩萨彻悟之后，他明心见性了，以后做什么？就是教学。所以佛法是教育，常没有间断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事情，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在鹿野苑开始教五比丘。啊，这五个人是他离开家庭，他的父王派遣的，都是跟他自己有亲戚关系。啊，派他来照顾他的。跟他一起修行。印度，古印度，凡是出家修道，都要修苦行。

苦行一般是三年，释迦牟尼佛六年，六年苦行之后觉得苦行不能解决问题，放弃苦行。这五个人呢，认为释迦牟尼佛退行了，就离开他了。啊，到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得心的感召。啊，他们在洛阳修行，佛到洛阳去远去，这五个人就来了。为他讲四谛，苦集灭道，乔成如尊者，证阿罗汉果。啊，僧团就建立了。你看，有佛，有弟子，有文法，有开悟的。有正果的，啊，这是最小型的僧团出现在世间。从这之后，佛教学没有停止，一直到79岁。我们中国人算年龄呢，算虚岁啊，虚岁呢就80岁，外国人算始祖年龄79岁，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啊，一生没有见道场，过的是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每天吃一餐，早晨出去徒步，啊，中午在一起吃饭，吃完之后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啊，佛是人，他示现的是人，在人道用应身啊，应化身，用应身，应身是示现到人间来投胎，所以八相真道啊，这是八相里面的第七转法轮啊，最后入半涅槃啊，这八个字，这总说为什么要说法，帮助一切世间众生觉悟啊，那么法音用现在的话说叫教学，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对于宇宙人间万事万物真相不知道啊，这就苦了。

啊，把一切现象、一切万法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叫见惑，想错了叫思惑，就是见思烦恼。啊，这个错了产生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啊。啊，如果我们明白了，真正觉悟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轮回，佛在《金刚经》上把它比喻作梦幻泡影。啊，它的存在不是真的，它是刹那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一个接一个。《楞伽经》上说得好，啊，所有一切现象，整个宇宙，啊，真相是什么？佛说，自心显亮，是我们自己的心。啊，他说的这个自心，就跟慧能大师讲的自信是一个意思。啊，真心，自心显亮啊。相似相续，它不是真的相续。前面一个相跟后面一个相完全相同，这叫相似。啊，不同。阿赖耶里面所现的这个相，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所以说相思相续，不断之物。真相呢？真相是无，无就是空，什么都没有。哎，它不间断。啊，这个不断之物，像我们看电影，在荧幕上看的画面，那个画面就是不断之物，不断一个接一个，不断无，确实没有，这事实真相。经教里头常讲万法皆空，跟不断之无是一个意思。啊，像从哪来的？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么佛陀教给我们，从相上见到心性就对了，就见到真相了。那就是佛知佛见。圆满的觉悟就成佛，觉悟了还没有达到圆满，成菩萨。那我们看莲老的注解，常以法印觉诸世间，从此句往下一直到而现灭度以前，这一段长的文全部都是第七项转法轮啊，转法轮相啊。那么这是佛出现在世间

所作所为的，就为这桩事情来的，所以说得特别详细。下面为我们解释发音。发音者，广持如来教法，不局限于言语音声。啊，佛时，教化众生，有言教，有身教，有意教。身与意是他教学的工具，那用身来表法，用言语来说明。啊，意，我们凡夫叫意，在佛不叫意，佛叫自信。圆满的教学，诸佛菩萨念念为众生，决定没有念自己，念自己就迷了，念众生是觉。入佛门难，我们有没有入佛门？不要问别人，要问自己。我觉悟了没有？张家大师所说的，我看破了没有？我放下了没有？真正看破，看破是了解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空的，就是刚才说的自心显亮，不断之无，无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跟这两句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既然是无了，既然是空了，就不应当执着，也就是说，不应当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错了。放在心上就是凡夫，不放在心上就是菩萨。菩萨度众生要不要现象？要现。释迦牟尼佛要教化地球上的众生，他先拔香成道，跟我们凡夫好像没有两样。不同地方在哪里？这些现象他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他知道没有空的。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妙就妙在这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做再好的事情没有功德，
着相是福德，把功德变成了人天福报了。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福报变质了。如果不着相，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菩萨，那就叫佛。佛跟菩萨差别就在此地，一个觉了，一个在迷。迷表现的就是分别执着，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觉悟了。觉悟的作用大了。我们细心去观察，在我们面前去我们不远的海贤老和尚觉悟了。啊，你看他一生多快乐啊！我们一般人看到好像他辛苦，他一点也不苦，他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啊，跟他接触的人没有不欢喜。为什么？他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是平等的。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是纯善的，纯净纯善，都在自己一念的。那这一念与自信相应，就发起充满。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法身般若解脱。如果起心动念就迷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过六道凡夫的生活，苦不堪言。佛是为这个来到世间，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破迷就离苦，开悟就得乐了。这是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你真正懂得，能不学吗？能不接受吗？苦乐不从外头来，苦乐是从心里的感受。迷有迷的感受，苦；觉有觉的感受，乐。啊，破迷开悟的教学只有释迦牟尼佛有，除他之外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家。啊，尤其是佛陀慈悲到极处，啊，他有特别法门，有无上的妙法，就是心愿持名，一生成佛。这个法门要给谁说呢？要给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的人说才管用。为什么？他相信，他能接受，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接受，不是佛不说啊，没有说的必要，他不相信。所以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啊，所以佛的教学不限于言语应身啊，那么世尊说法，化身菩萨也如是，乃成熟刹数，这是形容多。自然数无比的热忱，来为你说，无间数说法从来没有间断。说的时候说，不说的时候也是说，不说，你看他表演，身教，说的是言教。圆满的表法，圆满的在教学，没有中断过啊！这个没有中断就是义教，身口意三义啊，我们起心动念有妄想，有烦恼，佛没有。佛起心动念是什么呢？众生有感，众生苦有痛苦的信息往外发了，佛收到这个信息了啊，收到信息看你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如果通通具足，佛一定给你讲净土念佛法门，帮助你立刻成就。啊，给你说一次，时间不长，你完全明白了。啊，就发菩提心，心愿持名。一念前，速度快呀！赶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么我们天天在这念佛，天天在求往生，阿弥陀佛没来，这什么原因？我们真诚心不足，佛来了怎么样？来了把我们吓跑了，啊，你这个道场打佛器，挂个招牌说七天决定往生，看看有没有人来，一个都没有啊！七天死了，那还得了啊？谁也不敢呢。啊，这就是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是真正有能力，弥陀经上绝对不是假话。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一天能往生。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的宋朝的盈科三天，啊，这一句佛号死心塌地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你临终的时候我来接引。那盈科突然聪明起来了，跟佛说，我十年寿不要了，我现在跟你

佛很慈悲也带他去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许许多多往生人是不是寿命到了才往生？不是，都是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寿命到了，佛来接引，有不是没有。但是绝大多数寿命还没有到，他自己放弃了，佛就带他走了。另外一种就是能往生，随时可以往生，他还不往生了。这是什么？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是受阿弥陀佛嘱咐，叫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到他跟这个世间的缘尽了，表法任务圆满了，佛来接他。这个时间长短不定，有延长12年、34年，有延长17年、20几年，甚至于有延长50-60年，有啊。在中国古时候出现，好像是唐代，我记不清楚了。有一位法师，150多岁，才走的。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非常时代。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没有的。整个世界社会秩序乱了，人多苦啊。灾难多。佛菩萨慈悲，社会扰乱社会，妖魔鬼怪。什么是妖魔鬼怪？左丘明在《左传》上告诉我们，他写的，他的著作，他跟孔老夫子同时代，孔子做《春秋》。他给他做注解，这个传就是注解。这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邪。”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人要像个人，人有人的道德。什么是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具足，这是人。古时候读书人，每个人都遵守。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五个字是不能够离开的。仁者爱人，对别人恭敬，爱人。为什么？这是信德。这个信德从哪里？

从父子有亲来的。啊，五伦是道，五常是德。人生在世间，不能离开道德了。啊，道德都脱离了，人就是妖魔鬼怪。啊，你看古时候，有仁，有礼，有义，有智，智是理智。啊，有信。现在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五个字全没有了，五伦也没有了。现在父不父，子不子，啊，君不君，臣不臣。朋友没有信了，全乱了，叫乱伦。啊，五伦五常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叫妖魔鬼怪。啊，谁来救这个世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今天社会里妖魔鬼怪多，佛菩萨也不少。如果没有这些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世界还能住吗？啊，我们看到不少学佛的人、念佛的人、诵经的人、参禅的人、持咒的人，啊，这些人里面有很多再来人。啊，那么对于社会安全，逐渐上轨道了。各行各业里头都有佛菩萨在里头实现的。啊，所以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可以轻慢一个人。为什么？说不定他是再来人，他是来实现的。啊，我们轻慢呢，那就种下了造了不善的业了。他慈悲也没关系的，不怪我们，我们自作自受，自己造不善的业，自己要受果报。啊，所以我们要学十善业道，我们要学十大愿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真诚恭敬。啊，与性德相应，也就是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相应，我们要称赞呐。啊，中国古人教导我们这些东西，实际上。总的来说就十二个字，与这十二个字相应的我们要赞叹。这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与这十二个字相应的我们要赞叹，相违背的不赞叹，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有礼敬，没有赞叹。

有供养啊，礼敬供养都有，没有赞叹。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的，五十三参。啊，我们讲这么一段经文，前面是十六真思，上官同学很难得，把十六真思的表法融入四十八愿，融入五十三层，让我们又深一层的体会到。这就是同学在一起的好处，切磋琢磨啊，彼此都提升了，这在教学里头是不能少的啊。同参道友要自己去找，我在台中十年，接受李老师的教诲啊，他是身心研究啊，研究有时限的，一个星期三次，啊，那我们休学怎么办？我找了七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七个人呢，是个小班。每一个星期一次，晚上三个小时，我们在温习功课，交换心得。正念如一日啊！我离开台中以后，听说这个班就没有了。这个班对我的利益太大了。我在老师那里学教，在这个班上消化，啊，多半的时间是我复讲。做心得分享啊，这六个同学在一起互相讨论啊，我们用这种交流的方法，把老师所教的能消化了，能体会得了啊，最重要的是用在生活，用在工作，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

我们再看下面讲这个注解，不但有情数，无情也数，故不宜以发音现于世尊之言教。那如果说发音只是世尊的言教，这范围太小了，局限了。实实在在，佛的教化、神通、感应，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他的对象，一切时、一切处，对象都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佛如是，化身菩萨也如是，他坚信了，他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这个范围大了，动物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缘合合而生，也是众生，矿物山河大地还是众生啊，空中的云彩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合合而生的啊，只有自信这一样不是众缘合合，除这个之外全是众缘合合，所以众生的范围多广啊！我们听到众生两个字往往只想到人啊，而没有想到别的啊，众生包括所有一切现象啊，连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合合而生啊。今天科学把现象分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那这三种现象在佛法讲全是众缘合合而生，通通叫众生。那所以有情佛说法，无情佛也说法，无情有感应吗？有，随试验的探测出来了。那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试验，实在讲很简单的，被他在无意当中发现。啊，台湾高雄给我治牙齿的刘大夫，他们有几个同学对这个很有兴趣，买了一些机器，也设立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成绩我觉得超过了江本博士啊，江本博士成名了，他没人知道我看到他的实验，好啊，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在水实验里面通通有反应，真正证实了江本所说的宇宙的奥秘，谁知道？

啊，这个实验要很细心，要耐心去观察，啊，去照相，因为它的生灭速度太快了。如果不细心，把握不到。啊，接近存在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啊，必须要掌握，才能看到。啊，所以说无情一说。世间者，罗什大师云。

世间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世界，是中国人讲世界，三个是，30年叫一世。啊，这中国人说的，见呢是空见，是方。啊，东南西北四方，四维，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加上上下，十方。所以，世界两个字，用现在的名词，就是时空、时间跟空间。那在佛法里头一般称欲界，有六层天，欲界天下面有修罗，有人道，有恶鬼、地狱、畜生，啊，属于欲界。啊，色界欲放下了啊，所以他的清净心现前啊，四禅八定修这个，修四禅八定啊，修四禅生色界天，色界有18层，修四空定，生四空定，上面没有了。啊，到此为止，这就是轮回的边际，但是他出不了。啊，非想非非想天人，这是无色界第四层天，最高的，寿命80000大劫。啊，这个时间很长，寿命很长，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寿命到了就福报相尽了。阿赖耶里边恶业种子现行，这一现行它就往下堕落。啊，堕落到哪里？一半多分堕落到无间地狱。为什么？他烦恼起现行啊，毁谤神仙，啊，认为他错认了，把四空天，把四禅天当作般涅槃，认为到那个地方不生不灭了。啊，寿命到了，这个生灭现象现前了。啊，这个时候怨天尤人，说神仙人欺骗了他，我已经证得涅槃，不生不灭了，为什么还会有生命？啊，这种怨恨心一起，就是地狱种子，爬得高，摔得重啊！出轮回真难呐、啊，真不容易啊！不出轮回，离苦，没有离究竟苦；不生极乐世界的乐，没有得到究竟乐。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八界。

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路，圆满的路。我们要晓得，我们非常幸运，无比的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发了心，天天念佛。啊，这什么？这就是离究竟苦的究竟路。可是不是想象那么顺利，我们遭遇的磨难很多，诸位要听清楚，我讲这个难，磨难啊，什么是磨难呢？天魔、魔王报讯了，不希望我们离开六道轮回。他要用种种方法来障碍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生烦恼。这样什么？虽然你发愿求生啊，天天念佛，你还是去不了。这些磨难障碍你啊！啊，凡是叫你生烦恼的这些事情，都是磨难。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别人对我们赞叹也好，回谤也好，羞辱也好，障碍也好，甚至于陷害都好，不要放在心上，不被外面境界干扰，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你就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了。那我们的对付，就是应付这些魔来扰乱，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禅定，还要智慧。啊，智慧明了啊，不糊涂啊。啊，布施、持戒、忍辱，那是功夫啊。我们就依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对这个世界一切法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啊，心里头念念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其他的妄念。我们这样的心态，就能够往生净土，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小小不如意，心里就不高兴，不行啊！啊，再大的名闻利养现前，哦，欢喜，心动了，也完了。

财色名食摆在面前，如如不动啊，要看破这些东西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果你动心，就是造轮回业。你喜欢他，三善道；你讨厌他，怨恨他，三恶道。你想这多么可怕！啊，知道这一桩事情可怕，自己有高度的警觉性，把这句名号抓住，念念不舍。为什么？不念这句佛号，就念烦恼。啊，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佛号，叫无明。啊，无明就是根本烦恼。啊，千万不要把无明烦恼当作是功夫，是境界，那就错了。啊，境界是觉悟，无明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人修定，什么都不想，是无想定，因为这是最高的，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好像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是的，他执着一个无，堕到空里面去了，叫我取空。啊，那不是真正禅定，禅定里头有境界，它里面的境界是一片黑暗，叫无想定。无想定修成了，在第四禅的无想天，那个也是麻烦，在那个里面一切都不想，闻不到佛法。换一句话说，把时间精力完全浪费了。于是可知，念佛可贵也，不念佛怎么办？啊，我们肯念佛，那佛在经上告诉我，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今天能信，真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是诸佛如来微神功德加持。如果没有这个价值，不可能的。你怎么会遇到？你怎么会相信？啊，现在问题，我们自己信心是不是真的圆满具足了？愿心是不是真的恳切？对这个世界丝毫留念都没有了。啊，这自己心里就明白，决定往生。我们看幕后这一段，世尊受请后，啊，释迦牟尼佛示现，

接受这些菩萨天人勤转法轮，接受了广严业带，这个业带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间啊，80年啊，广严演说大乘、小乘、全教、实教、偏教、圆教诸法，这一句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全都包括了。对大根性的人说大乘，对小根性的人说小乘。啊，对烦恼习气还相当重，啊，没有办法领悟到大乘，那就用全说，方便说。他戒定慧具足了，可以接受大乘了，就真实说，讲真的。那偏圆跟全实意思差不多，啊，佛有些经典偏于一方，啊，那是什么呢？听众需要把它纠正过来，语言是圆满，华严法华圆满，目的觉醒三界一切众生，欲界、色界、无色界，佛不去，菩萨也不去，他们在殿中什么也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故曰：常以法印觉诸世界。啊，此是转法轮之总相。啊，那么下面呢，别相。别相落实在教学。啊，总相是智慧，教学的理念；别相呢，教学的手段，教学的方法。啊，这个里面也分两段。第一段，普贤圣贤。啊，因为净宗师大乘经，第一段普贤圣贤分为三口，第一口破迷开悟啊，啊，第二了悲之了苦，啊，在后面破迷开悟是教学，

总目标、总方向。破烦恼尘，坏诸余欠，习着苟，现明清白。啊，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无量寿经》教我们什么？就这四句。啊，尘是比喻破烦恼尘，兼唐矣。啊，五种翻译本里面，唐朝时候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个本子所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思烦恼，身陷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是见烦恼，合起来叫见思烦恼，一共十条。那这是根本烦恼。那下面为我们解释，为什么成烦恼？它烦心、恼身，让你身心不安，所以叫烦恼。哦，这十种底下说出来了，又。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总共十种，啊，称为十烦恼。天台《法华宗智者大师所说的，疑。见思尘沙无明三惑，称为三烦恼。上面说这十种，就是见思。啊，见有五大类，思也有五大类。归纳起来说，三烦恼呢，这是第一大类，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造成的。我们对这个十种烦恼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人不可以有。我们细细观察，海贤老和尚这十种都没有了。他有没有贪心？他有没有嗔恚？他有没有愚痴？他有没有傲慢？他有没有怀疑？全没有，四惑断了。四惑断了，见惑没有啊，四惑才能断呢。有见惑，就断不了四惑。啊，所以身见、边见，啊，边见是两边对立，啊，邪见。错误的见解，见取戒取，成见，自以为是，啊，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

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这十种它都没有啊。在一般讲，这十种没有是阿罗汉，不是普通人的。小乘四果圣人啊，如果尘沙河破了，无明河破了，尘沙是分别，无明是起心动念啊，在我们净土中念佛念到四意心不乱，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如果念到理意心不乱，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断了就是明心见性啊。老和尚有没有见性？明心见性，细心去观察，他见性了啊。他说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听啊，给人谈话时他说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能随便说啊，这句话是只有大彻大悟的人理业心不乱才可以说啊，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说。天机不可泄露，啊，为什么不能说？师父教他的，师父早就知道，你将来会开悟，开悟之后，可不能乱说，可不能指手画脚，啊，为什么？时代不一样啊，他要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可以说啊，释迦牟尼佛一定派他去讲经教学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技术啊，真的要靠讲演啊。啊，佛的这些大弟子的理业心不乱，要带佛去说法，一年有九个月在外面教学，余期戒下安居，回到佛的身边，接受佛陀的再教育，把你提升。那现在叫进修教育。每一年要跟佛三个月啊，这是什么？阿罗汉以上啊。如果阿罗汉好学多闻，他不离开佛陀，只有佛什么，哪个人跟他有缘，特别有缘分，别人教不了，不相信，哎，你去教他相信，就派他去教啊。当时佛在世有这种情形啊，菩萨在家出家都有，而且示现在家的不少。你看在本经表法，出家菩萨只说了三个人，在家菩萨说了十六个人啊。他们表的是些什么法？很难得，上官同学发现啊，我们看到他的心得分享，我们再去分享用了六个小时
安乐，表的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华严经的五十三层。这十六位化身在家菩萨，他们表这个法了，这是大圆满的。弥陀世尊教学的就是这个法，这个法圆圆满满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这无量寿经很得了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所以前清乾隆年间，彭基谦居士告诉我们，这个居士我们查出来了，黄念祖老居士没有说错，他的家庭确实是显赫之家，他的父亲祖父两代都是状元及第官做得很大，他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十八岁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对于佛、道、儒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是大通家，儒释道全通啊，念佛往生净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告诉我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华严经叫大本，无量寿经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言语有简繁不同，华严说得详细无量寿说的简单，没那么详细阿弥陀经更简单，便于早晚扩诵用，内容完全相同，我们相信明朝末年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疏钞，疏钞都是莲池大师自己造的疏是解释经，但是疏还是太深了，再用钞解释疏，就是注解的注解那么这部经分量很大，我们曾经用这个本子讲过一遍，一共是讲了300多次，一次一个半小时讲300多次差不多整整一年，这一

不，阿弥陀经啊，这个也叫很多人对于净土产生信心啊。一般认为净土东西太简单。

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啊，第二次是去讲经，就带了这一套。那个时候是卡带，放下卡带，录音带，一个袋子是90分钟，啊，总共这一部经300多卷。啊，我把它摆在讲台上，讲台前面，人家问我这什么，阿弥陀经，大家一看呆了，阿弥陀佛经那些那么简单，啊，讲这么长的时间，我说是啊，引起大家对于阿弥陀经的重视，因为一般学佛的人瞧不起，啊，我到美国那个时代。美国的密宗很兴盛，禅宗很兴盛，净土都瞧不起啊！所以《阿弥陀经》这300多卷袋子摆在讲台上，一般人震慑住了啊！首先让他不敢轻视净土啊，细说。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根据我过去的经验，这部经从头讲到尾要2万个小时啊，我们现在的进度1天4个小时，一年讲满300天，1200个小时啊，10年12000小时，一部华严经差不多要讲18年这个世界上哪一门课程有这么多学分的，找不到啊！佛教大学才有。

言确实好，可以说这是方东美先生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佛学的概论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都不出华严，华严经上全有啊，所以它是佛学概论的圆满的教科书啊，这个教科书编得太理想了啊，方先生完全把它当作哲学看待。这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细密的方法，幕后还带表演。善财53禅做出来给你看。啊，那么这53个人代表我们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融化在华严经中。妙不可言的。

我们中国宋朝朱夫子编的四书，这大家很熟悉。我相信他编四书的灵感是从华严经来的。他学佛不承认，为什么呢？希望死以后他的牌位能够放在孔庙里头。做圣人的学生，他知道佛门里面不会放他的牌位，佛门里要祖师才行。所以他到孔庙去了。怎么知道呢？他很像啊。你看中庸理论，大学方法，论语跟孟子是表演。中庸的理论，大学的方法，圣人落实在论语，贤人呢落实在孟子，圣贤的他这个收集编撰的方法非常像华严经，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所以中国学问四书可以做代表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那是传统文化的概论。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啊，诚者诚宝，佛言妙法，摧破众生身心中烦恼的堡垒也。故曰破烦恼者，这个意思说得很好。说明烦恼真不容易断的，太难了啊！像堡垒一样，我们如何能把这个堡垒瓦解了？这是修行的功夫啊，破烦恼者。佛教导我们前面讲的十种烦恼，见思十种，那是六道轮回。这十种烦恼化解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就好像一场梦醒过来，梦里头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重梦。第二重梦呢，就是尘沙无明。

造成的。尘沙是形容多分别妄想，无明是妄想啊，见思烦恼断了，还有尘沙无明。他住在哪里？他不住在六道，住在四圣法界，也就是声闻、阿罗汉修行的地方，圆觉、辟支佛修学的地方。必须要破无明，无明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人是佛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是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六道凡夫，这些非常重要的纲领要记住啊。然后我们修行功夫能得力，在哪里修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睁开眼睛看呢。我们这一睁开一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这叫造业。啊，善念、善言、善行，造三善道。恶念、恶言、恶行，造三恶道，就这么来的呀。我们念佛想求生极乐世界，天天在造业，那怎么能成就啊？啊，所以叫延迟境界。为什么？延迟境界，意思叫我们不造业。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啊。啊，我们一般普通在家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延迟戒律，吃什么戒律？我们在戒律里头，只选了五口。好痛好气啊，第一个敬业三福，那是指导原则啊，决定不能违背。佛说得很好，这三条是三业，是诸佛敬业正业，你怎么能违背啊？第一条，这三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那我把这一条落实在三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持善业，三福六合，六合敬的不能少啊，家和万事兴啊。三学六度，我们要深入经藏，戒定慧三，走这个路子，应戒得定，应定开慧，最后普贤十愿啊，我们就持这个戒就行了啊，这就圆满了，一定要做到，要从根扎起，根就是
弟子

感应篇是善业啊，是善业道经，我做了个结本，只有600多字啊，在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在这个本子里头，诸位可以看到，必立现代人修学，要有善巧方便，

0: 所以要常常想到持戒是断烦恼，烦恼断的清净心现前啊，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杂念，我们的精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阿罗汉，平等菩萨，就就是明心见性成佛了。这是我们修行的三个目标啊。首先求清净，清净心得到了修平等，平等心得到了求求，你看都在净体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

0: 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天天老王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 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11: 哦，这样。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从小都吃的。
10: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

0: 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0: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 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2: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画莲记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1: 凡任何名门弟子，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们做了烟铺，我们做了这里铺的烟铺，这里可是一窝人，窝人还是烟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在长途山。
4: 哎，对对。
8: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6: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

0: 性活整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1: 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
0: 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时，见到海县师的招帖，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

0: 立即在省赞成，这个福臣寿也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喊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

0: 随缘，庄严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珠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珠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弟兄们，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 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

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
唯愿

念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

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
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
法师弘誓愿已。

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戒曰

念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

至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乘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
无量第十三

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

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佛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苦。

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净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广济，如独乐勉，坐立于其上，莫生视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涉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佛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

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
应念即至，戒心守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因缘愿力，处

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

无相正寂，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恚怒，后时转趋，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复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
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众功

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

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
当时快意，不能。

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
面兮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

0: 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西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

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
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

如流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

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4页，314页第三行。注解的第三行，坏诸欲前，这一句是经文。净言素语，爱欲之心生而难悦，故说为前。叫断令坏，这是净言书上说的啊。真解里面说的坏诸于谦者，邪欲心，爱欲是诸苦之本，欲流深广，众生飘溺之而难度啊，说疑为谦，谦是比喻话，比喻啊。什么叫谦呢？自愿里头有解释，扰尘常水坑也，我们一般人叫护尘火。现在尘没有了，在过去抗战期间有，每一个城市都有城墙，城墙外面是护城河啊，保护啊这个城池的啊，让敌人难以进攻啊，他必须要渡过这个护城河才能到城下啊。城墙一般有相当的高度啊，爬这个城墙啊也不是容易事情啊，都是要经过特殊训练。但是防御的人在这个时候啊，是前面敌人最好的时机啊，趁他渡河，趁他爬城墙，这个时候啊，很容易遭受啊守城的防御啊。所以佛在经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欲望就是护城河啊，坏诸欲望，这个欠比喻护城河。净言书里头说的也不错，烦恼习气什么最重？欲望，欲望没有止境，没有底线，
所以古人对于这桩事情是严厉的防范，从小就教导啊，不贪不嗔不痴。佛如是教人，中国古代老祖宗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重视教人礼遇啊，佛法是完全断绝，世间法要有戒度，不能太过分，太过分感召来的是灾难啊！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人的欲望被物质金钱引发出来了，这一发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收拾，他回不了头啊！他有一个亿还想十个亿，有十个亿还想一百个亿，有一百个亿他想一千个亿，有一千个亿他想有一万个亿，乃至于把整个地球给他，他都不满足。这个灾难就来了。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欲望跟福报要相称的。啊，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地位高下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财富，它有一个标准，不超过这个标准非常好，那叫享福，超过这个标准虽然得的多，你没有福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操心，患得患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在造罪业，罪业就很可怕了啊！往前面看，来生就是三途啊，说不定就堕地狱，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坏诸于前的意思啊，要把它战胜。中国古圣先贤把这个摆作第一条，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啊，八相成道说法第一条是破烦恼尘，坏诸于前，悉诸苟物心明清白，这在第一条啊。我们课题上是破迷起悟，心明清白就开悟了。前面三句是破迷啊，摆在第一条，你就晓得它不是小问题，它是大问题啊！你这一生将来是到善道，是到恶道，还是到净土，关键在此地。六道凡夫哪个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他就成佛了，成阿罗汉了。啊，最少他也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他还有尘沙无明。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确确实实是佛。佛为什么变成六道凡夫？就是被欲望所累。啊，因为你有欲望，你变成六道凡夫，欲望天天增长，没有衰退。所以愈迷愈深，业呢越造越重。啊，你做的那事情，无论是好事是坏事，通通为的是欲望，不知道欲望是假的。啊，这个欲望的因，感召的果报，这个果报就是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自己的善业造三善道，自己的恶业造三恶道。在轮回当中，无非是自作自受，与别人不相干。别人来劝我们做恶，主宰在自己。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不造业，不但不造恶业，善业也不做。为什么？善业生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头，日子好过一点而已。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无量界当中，你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是事实啊！多么可怕！啊，所以佛教我们修菩萨道。啊，菩萨道那就不一样了。菩萨恒顺众生，好像也在造业，好事坏事也在做，但是他有本事，不落印象。也就是说，他所有的造作都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决定没有。事上有，心上没有，这种业叫净业。啊，净业六道里都没有。啊，哪里有呢？华藏世界有，极乐世界有。啊，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人，绝大多数，占90%，都是往生。华藏世界，那修一切法门的人，他修成功了。啊，一部分呢，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有真实智慧，善根福德圆满具足。选择极乐世界啊，能不能往生？生华藏世界，通通都要断烦恼啊！没有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只有一门，

陀净土代言文字，其他没有。啊，弥勒净土在我们六道里面也不能代言文字。啊，也要真正把烦恼扶住，才能生斗率内院。啊，真正能待业往生的只有弥陀净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啊！这一次机会要是错过了，来生什么时候遇到？要无量劫有无量劫，你才会有一次机会遇到。太难，太难。所以决定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小名小利欺骗了。啊，我们把净土忘失了，这不好啊。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个缘，缘分。缘真正成熟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应该要做。缘没有成熟不要勉强，勉强不得，勉强到最后是失望，到最后是后悔，那就迟了。啊，人什么都是自然的好。啊，一切随缘就好，决定不攀缘。啊，攀缘就是勉强成就。啊，随缘就顺利。修行在这个时代乱世，整个世界社会秩序都没有了。啊，中国古人的秩序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实现了几千年，最近150年放弃了，抛弃了，才有今天社会的动乱。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或者比我大几岁的，就更清楚，抗战期间，社会有秩序，人人还懂得伦理，还讲道德。啊，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效法西洋外国文明，对中国传统排斥，没有信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上我们上一辈的父辈的啊，比我大20-30岁的，他们这一生都遵守，一直到老死。底下一代不相信了，现在是第三代了，第四代了，你给他讲，印象都没有，非常陌生。啊，这就是传统文化在今天推动有很大的难度，道理在此地。

60年前有不少外国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

非常认真啊，他们也非常赞叹。研究的最好的英国的两个学者，前面一个是罗素啊，是我们祖父辈的，是我祖父辈的，汤恩比是我父亲这一辈的啊，大我二三十岁，罗素大概大我五十岁。他们认识，他们明白啊，对中国传统文化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惜中国人不认识，中国人把它丢掉，要向西方学习。啊，21世纪的社会就是先秦社会，混乱到这种样子。他们在50年前就看到了。啊，向大家宣布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一定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啊，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换一句话说，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啊，尤其汤恩比博士晚年，他过世是1975年，他85岁过世啊，晚年就是80岁前后3次访问日本，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啊，韩国、越南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他们研究历史、研究文化，认为这是东亚文明，中国是主，这三个国家是卫星。是中国文化卫星的文明啊！如果这四个国家要能够集合成一体，就能影响全世界。啊，他没有看到群书之友。如果要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是会说，就是这本书。啊，这一本书代表东亚的文明。啊，也就是代表四个国家。啊，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个文明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是真的吗？我们也做了实验啊，在群书之要里的选择，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把它抄出来，因为群书之要分量太大，翻译要很长时间啊，至少要5年到10年时间。我们现在要救企业啊，所以在里头揭露出1/10，翻成英语去年今年
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把这个书送给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代表，193个国家地区，这些大使代表们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就是做实验，行不行？汤恩秘书的话，能不能行得通？大家看得欢喜。啊，马来西亚老首相看到这本书之后，马哈迪长老非常感叹，我得到太迟了，这是一本真实智慧的书，几千年前人写的，现在管用，我要是早年得到，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我们赠送好像是一个人送了三四本，希望他带给他们国家领导人看。好事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家不要害怕，中国人不会称霸，中国人不会欺负人，中国人过去吃了亏不会报仇，你们放心。啊，所以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科学，不是中国经济贸易，都不是。是什么？是中国的群书之要，从群书之要建立共识，希望将来是天下太平。啊，中国人的理想平天下，啊，平天下，平是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是全世界的国家跟国家，族群跟族群，啊，文化跟文化，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就是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出现。中国走的这条路，啊，中国文化能团结全世界的文化，让这些文化、这些宗教，通通落实在教育，互相学习，啊，这些文化通通都会提升起来。这是人类的福祉，真正的幸福。啊，汤恩比的话说的不错啊，我有幸看到这本书啊，这本书不是畅销书，为什么？有很多人看得不相信，啊，汤恩比相信，什么原因？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他就相信这个啊，中国人遭遇到困难，遭遇到灾难，肯定会回头。回头是岸呐！啊，当然，关键的人物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带头，复兴很容易，他不带头，很难呐。啊，为什么障碍太大了？阻力太大了，啊，他带头，啊，团结一些真正有共识的人，啊，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热心的人团结起来，啊，我们相信，顶多10年之内，这个地球可以出现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我有这个信心，但是我能不能再活十年？不一定。你要问我，我不想。我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我现在每天拜佛，我拜的时候，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念都是求生净土。啊，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下去。啊，但是我希望，我把我所认知到的，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你们努力，向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精进，啊，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我没有希望，当然我就没有失望。有希望的人会有失望，没有希望的人不会有失望。佛教净宗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能念佛，自在往生成佛，不需要人作念。他预知时至，知道哪一天走，跟阿弥陀佛约定好了，到时候佛出现，接引他往生。啊，他给我们说的那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往生要有信心，不要靠作念，作念不牢靠，作念没有信心。这话讲的对呀，这个就是决定往生的。啊，走没有丝毫病痛。走的这一天早晨到晚上还在菜园工作，干了一天啊，平地拔草浇菜啊，一直到晚上，大家说老和尚干了一天了，可以收工啊，休息不要干了。哎，他怎么回答呢？是我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就收工了。晚上念佛往生了，啊，可以说为我们表法，活一天要做一天，活一个小时要做一个小时，说放下就走了，得大自在啊。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做的，啊，他有个师弟海庆和尚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了相信啊。都没有作念的啊，他不是没有人呢，他要通知作念人可多了，一个都没有，叫人要自己有真处真正的把握，把握从哪里放下啊，一般人的毛病就是放不下了，欲望太多了，很辛苦啊！啊，想的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小小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不是道场，我们这一生没有福报，做道场要有福报啊！啊，一生没有福报，想建一个道场，总是有人破坏。啊，一生过着流浪生活。啊，到这个年龄了。该走了，我们一心一意回归净土。啊，这个地方不是道场，是十几个念佛同修，每个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我们在这边呢互相照顾，在这边念佛，在这边学习无量寿经。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啊，这是没有福报当中是另一类的福报。啊，对于念佛求往生是好事，是好因缘。啊，没人干扰。有道场，现在的人就有意思来争取这个道场。啊，到这儿出家，将来这个道场就是他的。啊，我们这没有。这栋大楼，王居士的，他借给我们用，主权是他的。啊，我们自己一个人有一栋房子，在这个时代，这就是庄严道场。啊，这里没有招牌，没有寺院庵堂这个称呼。啊，像海鲜老和尚，他那个庙是个古庙，破庙，没人要的。啊，这个庙送人，人也不要，太偏僻了，没有信徒，没有人烧香的。啊，多少年没有香火，靠什么生活？自己耕种，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实现的身份是标准的农夫，他耕种经验非常丰富，从小在田里面长大的，一生没有离开田地，啊，非常勤快。啊，他开荒，所谓开荒，就那个土地没有主的，啊，把它开垦出来，做田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大面积的耕种，收获非常丰富。他不卖钱，他拿这个去救济贫苦，啊，贫穷人家没有吃的，他送。共济，啊，得他这样这种布施的成千上万人，啊，这属于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而且他工作念念没有离开念佛，工作就是道场。啊，声声佛号继续不断，他生活是道场，工作是道场，待人接物无处不是道场，道场可大了。

什么道场？极乐世界的大道场。没人知道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法喜充满了，啊，真的什么都不要，但什么都不缺。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要知道舍欲心，这个有欲望的心必须要舍。啊，名、利、财、色，要把它舍得干，舍就是放下，要放得干净。你才得自在，你才得法喜，你的眼光就亮了，你才能看透世间呢。世间再不会蒙蔽你了，再不会欺骗你了。世间是什么？假象。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世间真相是什么？是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波动下面，这念头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要记住是2100兆分之1秒，也就是1秒钟，这个画面呢，已经换了2100兆次。哪一次是真的？一次都没有。所以，它是一个相思相续。佛在经上讲了一句话：“不断之物。”真的是相续相续，他什么也没有。所以老和尚常说：“好好念佛，其他啥都是假的。”天天用这一句话告诉人，跟人家说老实话，说真话，一切话就是这一句是真话，其他的全是假话。佛说一切经，一切经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其他都不是真话。所以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49年所说的不能执着啊，不能放在心上啊，执着放在心上就糟了。佛一生没说过一个字，没有说过一句话，你要说的说法叫报复，你要懂这个意思啊。那这个话呢，无非是引导，是诱导。你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听懂了，就明白意思了。你一分别一执着就完了，叫实在俱下，错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不简单的，谁能够理解如来真实意？如来所说一切话统统不放在心上，就是能解如来真实意啊！不放在心上开悟了，放在心上把悟门堵塞了，叫所知障啊，这是佛法难处啊，也是佛法的容易处啊。会太容易了，不会太难了，没有难易啊。啊，禅宗祖师考验学生常说：“会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会的人决定放下啊，能恒顺众生。你说的对好，你说的不对也好，他都顺。为什么呢？说的对，对等于零；说的不对，不对也等于零。

天下本无事啊！你喜欢怎么说都行，都在迷，没有破迷开悟，六道反复啊！真正会的人呢，丝毫不执着。像老和尚所说的，看什么人都好，没有分别，欢欢喜，看什么事也好，没有这个对那个不对，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没这念头，完全是清净平等慈悲心饮食。所以众生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一生没生过气，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说过妄语，这老和尚难得了。我们要学啊，对人真诚、亲近、平等、慈悲啊，这什么？这就叫佛菩萨。佛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白，他不跟你说。为什么说了你就生烦恼？他说的是真的。你迷在虚妄，你在虚妄，你觉得很快乐啊，觉得很称心如意，殊不知那造业。但是不能说破，说破你脾气就来了，你不能接受啊。所以菩萨知道人什么时候该跟你说，什么时候不可以说，迷的时候不能说，哎，将悟未悟的时候，这是要说，这一点他就悟了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再说真一点的，无有法可说啊，都是你自己毛病发作了。佛知道你可以接受，他就跟你说，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不过分。真是智慧，真是功德了啊。总的来说就是一句佛号啊，老和尚的口头禅，金玉良言，无上大法，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就这一句话，你要能契入，你就会开悟。你开悟了，现前事出世间一切事，哪一样不明了？样样明了啊！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真想啊！你跟阿弥陀佛有没有见过面？见过面。那为什么还不走？阿弥陀佛叫你不要放，因为你已经生死自在了啊，做一个好样子，做一个学佛的好样子，做一个念佛的好样子给大家看看啊。往生的时候自自在往生，大家相信经言所里头四句不多，16个字：爱欲之心，深而难越，太深，太广，你读不过去。那把它比喻叫浅，像护城河一样，啊，浇断。

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东西害得你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于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就是你的冤亲债主，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你说这多可怕。真解说得好，邪与信，坏诸于前者，这就真干了。这一句话呢，就是断烦恼。真正想断烦恼的人，从哪里开头呢？邪欲心，把欲望舍掉。欲望的根是情执，最难舍的。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海鲜老和尚也说，有一种恩情最深最难放下的，母爱，母子之情啊，尤其是母亲舍不得儿女。现在舍女儿女可以舍父母啊，在过去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啊，做子女的人最难舍的是父母啊！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学外国人啊！外国人到你16岁成年，你可以独立了啊，跟父母的关系就舍掉了。真的，有小孩离开家之后，一生再不看，不会看到他回来。在国外，这是非常平常的现象。啊，父母也成了习惯了。啊，父母也不会想儿女，为什么想是白想，枉然。他不想你。啊，不像中国人，母子连心。啊，母亲想儿子，儿子想母亲。他有感应，这文化不一样啊，所以从亲情开始放下啊，是爱与诸苦之本啊，爱与这两个字范围很大，爱是你喜欢他，欲是想占有他。爱财爱色爱名爱利啊，总是想拥有，总是不肯放下啊，可是你都没有想到，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没有一样是你的啊！不需要等死了以后才知道。你要是有警觉心，你要是个聪明人，你就知道，人每天死一次。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睡着了，跟死人一样啊！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是你的？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你都不知道，连身体

都不是自己的，何况身外之物啊！躺在床上要有这个警觉性，天天有这个警觉性，你肯定万缘放下了。睡觉要做如是观呐、啊，睡觉要念佛求生净土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就好啊。那欲留神光，这就像你的欲望，欲望没有边际，没有底。那没有底是神，没有边是光。那众生飘逆而难度啊，非常可怜的、啊。六道轮回就是苦海啊，苦海无边的，你怎么能度过啊？放下就度过，不放下永远在里头，所以要真正放得下，要真正知道它可怕啊，不放下，是真的麻烦。无量的时空，依然一切然。一迷一切迷，怎么办？跟一切人事物结的冤仇，冤仇从哪里结的？90%还要多，从言语态度上结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十善，口占4个，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说话恶口自己不知道啊，说话难听啊，啊，你说的人无意，听的人有心呢、啊，就结了冤仇。你今天有权有势，作威作福啊，不知道别人感受。等到你的权势失掉之后，别人用这个态度来对你，你就感到难过了。那是什么？那是报应啊。这一点要学海贤的、啊、海贤一生没有轻视一个人，一生没有用不好态度对一个人，见人都是欢欢喜喜，从内心流出真诚的慈悲啊，好人坏人都是笑眯眯的啊，没有这个好那个坏，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一律平等啊，所以人人喜欢亲近他，他非常随和啊，对于别人的要求总是善巧方便满足他，让他生欢喜啊，这样将来就发缘好啊。啊，他老人家说，宁可荤口念佛，啊，吃肉的口你去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啊，你吃长斋，但是你骂人，你对人不好，

我们观察一个人，要细心观察他的德行。为什么？有德行才有前途，没有德行没有前途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过去受韩馆长护持30年，那我对他的个性很了解。人家犯错事情，他不饶人了，他有严厉的处分了。骂人骂得很凶啊！但是别人服他，为什么？心地好。俗话说，刀子口豆腐心，他是这么一个人。他对你真的关心，真的爱护，就是你被过骂过，被他教训过的，他对你还是关心。你喜欢什么，他知道。他每天都在逛街，喜欢买东西购物，买了不是自己用。这个人喜欢什么，那个人喜欢什么，他买了些小礼物都送给大家，所以感恩了。这就是做领导人必须要知道的，真正爱护他，有过错要帮助他纠正。他纠正的态度比较上超过了一点，没有做到中道，做到中道那是圣贤人，没有能做到中道，可是相处久了，知道他心底善良，所以还是服他。真正爱护道场，真正护持佛法，这样的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我们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大概早就还俗。佛门住不下去，不准讲经，那出家干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讲经教学，从成道那天开始，一直到入半涅槃。49年，没有一天中断的，这个要知道。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将来从事哪一种行业比较合适。他老人家就叫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给我指出一条路。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这个书没有流通，大藏经里都有，到大藏经里找出来抄。我那时候用自己抄写的两部，好在分量不太多。这是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看了之后，原来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我们就肯定了。现在人很时髦的话，多元文化教育家。
那而且他自己本人的身份我们也看清楚了，是多元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啊，他一生教学义务的，不收学费啊。怎么说多元文化呢？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肯学我就教你啊。所以他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从这认清楚了，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就好懂啊。啊，他不是宗教啊。那方老师跟我讲过，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主义，六合敬里头利和同君啊，他是真正共产啊。十方的供养都归僧团，不是供养哪一个人啊。哪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医药需要钱的时候，这供养钱可以给他用啊，照顾他啊。出家人身上没钱的啊，供养是贵僧团啊，僧团专门有人负责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个台湾普里国清法师的道场，正觉净舍，他们是这个制度啊。你供养出家人，没有一个人会收的啊，常住专门负责。这个是对的，释迦牟尼佛指定，现在没有人遵守了。在中国200年前的寺院庵堂，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为什么？它是学校啊，寺院庵堂是学校，要上课的啊，还有指导人修行。最近的200年衰了，现在完全没有了。日本400年，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和尚来听我讲经，告诉我他们历史上有记载，400年前日本的寺庙都有讲经，也就是他们断掉400年啊，中国现在断掉100年。啊，200年前讲经逐渐少了。啊，到100年几乎没有讲经了。偶尔请个法师来讲个7天。21天，一个月，这最长的啊，其余的都是法会经忏佛寺啊，变成宗教了啊。以前是教育，从教育变成宗教就衰啊，衰到极处了啊。衰到极处什么现象呢？内讧啊，内讧就是斗争，谁也不服谁，谁都是老大啊。在自己一个小庙里，曾主持，曾做当家师啊，是竞争的，摆不平的啊。这就是佛法衰到基础，就没有了，有形式没有实质了。

啊，所以在这个二三十年，有人提出，若要佛法性，唯有生产者。啊，这一句话是个老话，祖师大德说的。啊，说明佛法的兴衰，我们曾经给同学们做过详细报告。古人教导我们，一定要回归三学一源，把佛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戒律，第二类是禅定，第三类是教下。啊，教下里面分很多派，啊，像贤首以华严为主，啊，天台以法华为主，啊，有三论，有法相为师，啊，净土密宗都属于教下，教下有六个宗派。啊，禅是定，教下是慧，戒定慧，啊，律是戒律，啊，三学定力分家了。佛陀在世没有分，啊，每个人学的有戒、有定、有教，都是从释迦牟尼佛出来的。后来祖师大德的分呢，分还知道我们是一家，互相尊重，没有自赞回答，这还可以啊。为了戒引众生方便起见来分总分派，可以，这是方便戒引，善巧戒引啊，如果批评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如我，这就坏了，这就大错特错。啊，即使在现前这个时代，确实其他宗派学起来难。为什么？他要定，他要会，啊，要这个要戒要定。那么净土宗比较容易，在整个佛法衰退了，净宗还有效啊。它简单，只要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要真心，真正相信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你看他老人家，他不认识字，啊，从小就在田里面工作，没有念过书，啊，一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在寺庙里面大众做早晚课，他在门外念阿弥陀佛，哪有装课他不会啊。那什么都不懂啊，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他的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念到日夜都不间断的，啊，口里头没有念，心里念。啊，所以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真的向佛，佛就现前。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想是感，佛立刻就应。感应到教不可思议。

啊，他念佛的功夫从成片到事业心、理业心啊，我看他的观点，细心观察他，听他讲那些话，我估计他念到事业心应该在30岁左右，念到理业心是40岁左右，念到理业心的人享福，福就现前。啊，他没有能往生，不是不能往生，阿弥陀佛特地祝福他，让他表法，意思就是给念佛人，给学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啊，在现在这样混乱的一个社会当中，怎么样学佛，怎样念佛，真正有成就。他把这个样子做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样子，信心就定了，不再怀疑了。啊，他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他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需要多少时间？不超过3年，往生就有把握。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往生有把握，随顺世间办事就很快乐了。啊，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走，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啊，你们这个世间事情我可以随喜，我可以下一次不干。啊，就像老和尚所说的，干完了，以后就不干了。这一句话意味深长啊！啊，干完了说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非常可能。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叫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你随时可以走的，多住几年，表法，做一个好榜样给别人看，那让别人坚定信心，坚定愿心，这就是度他一生成就无量功德了，这是真实功德了。这个功德是到极乐世界最高品位，那不是世间法，不是人天福报，要干这个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一桩事情，大事，世间事，那就是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是佛经上的话。啊，开悟是什么？让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让他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让他回归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佛法里面回归到三归五戒十善，这个世界社会就恢复安定和谐。
地球上的灾难会自然化解。这是我们对得起地球上的众生。啊，我们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那就得大自在了。啊，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有缘得度的，帮助他开悟，破灭开悟。离究竟苦是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得究竟乐了，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阿弥陀佛的梦想，我们来帮助他实践，啊，帮助他落实，落实要从自己下手。啊，自己得度了才能度人，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深入经藏一部经够了，特别是黄连老的注解的起注，啊，收起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所以收集193种典籍来做这个经的注解，这是真实智慧，稀有难得。啊，经是会记的，注也是会记的。啊，我们这一生的学习也是会记的。在这个时代，因为要帮助这个世界安定和谐，所以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多少要懂一点，不同的宗教要涉猎一点。啊，我们提倡宗教要互相学习，我们带头。啊，他们经典里面好的东西，普世教育、伦理、道德、因果这三种，啊，我们都应当优先的学习。高深的理论那是又一个阶层，宗门所说向上一者，啊，向上一者是神学，是科学，是哲学，啊，这也是三位一体。神学跟科学哲学融成一体，啊，那是什么？真实智慧呀，真实得相，得能相好，完全显示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那里全看到了。那就是真的了。啊，这里幕后三句话：佛法界，界于切，令善坏。啊，剑是宝剑的武器。用这个把欲斩断，啊，意思就是代表放下，见是智慧，智慧先前事实真相了解了，明白了，好像全是假的，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这才放下，放下就进入真实，一真法界。我们看下面一段。
习主鼓舞谢民清白合赞里头说，见爱烦恼，譬如苟恐会难处，亦如习主除邪贤正，故曰贤明，以乎法尘，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清白两个意思，见是见火，爱呢是思火，就是见思烦恼，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的真因。有见爱就有轮回，见爱断掉了，轮回就没有了。那诸位一定要知道，我们一般人认为爱是真理，神爱是人，上帝爱是人，所有宗教都讲爱。宗教为什么可以团结？因为它的核心是爱，是相同的。但是那个爱啊，不是我们凡夫的爱，凡夫的爱里头有染污，为什么？它有情在里头。神圣的爱里面是智慧，没有情执，执是执着。没有情执，这是真爱。所以佛用慈悲，不用爱。慈悲跟爱的意思完全相同。慈悲爱是里头是智慧，没有情执。有别于世间人的爱，里头是情执。这个要搞清楚。但是慈悲跟宗教里面神之爱、上帝之爱是相同的。上帝跟神也没有情执，他不会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没有。要有这个念头就不是神了。海贤老和尚都做到，难道神没有做到？那不就超过神了，超过上帝了？所以一定要晓得，上帝的爱、神的爱是真爱。真爱是平等的，心是清净的。就是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的爱。这个叫慈悲。大慈大悲，为什么大？它没有局限，它广大没有边际，所有众生都得到这个爱的资源，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范围非常大。动物，我们人，生众缘和合的。佛说四大五蕴，众缘和合。所有的动物都是四大五蕴，众缘和合。动物、植物也是众缘和合。所以它也是众生，矿物依旧是众缘和合。那我们讲时间跟空间也是众缘和合。换一句话说，
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包括一根所对的法尘，没有一样不是中阳合合。所以佛法讲缘生，宇宙从哪来的？因缘生法，缘具足就现，缘不具足呢，这相就没有了，也消失了。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不是讲有个上帝来制造的，没有。所以说佛法是无神论，是从这儿说的。佛法承认有天神有鬼神。但是天神跟鬼神像我们国家领导人一样，人民没有犯法不能惩罚他，人民没做好事不能随便赏罚他。他大公无私，这叫神呐、聪明正直为之神。神不是糊涂人。佛教里讲神是讲这种神。不是讲创造宇宙，主宰人的命运，不是的。创造宇宙是起心动念。这个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只有一个，同体。妄心个人个人不一样，真心是一样。这个道理要懂啊，真正懂得明白了，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关系多密切。所以大慈大悲是从这个地方生的，所以这个慈悲里头没有分别，这个慈悲里头没有执着，纯净纯净的大爱。人有没有呢？有这个现象，你只有细心观察就在眼前。婴儿出生，我过去说过几次，人生百日，体弱正常。小孩生下来100天，这100天，小孩是纯净纯善。为什么？起心动念有，有他自己不知道。没有起心动念，他不来投胎了。来投胎是起心动念，这是微细的无明烦恼，是烦恼的根。他还没有分别之处，所以天真的，天是天然的、自然的，真是不是假的。你看小孩对人，无论哪个人去逗他，他都笑眯眯的，都非常欢喜。他不知道谁是他爸爸妈妈，没有人。时间久了，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他就有分别，有执着，他就被染污了。被染污，天真就失掉了。所以我们见到了没有见到纯真，见到相似的真相。纯真是佛，相似是菩萨。我们见到是菩萨，是阿罗汉的。他们那样的天真，就是婴儿。所以菩萨行里头有一种婴儿行。婴儿行就是于一切法当中不生执着，
不生分别，这就是婴儿心啊，这个法喜充满了，见思烦恼是染污啊，见是看法，思是想法啊，这个地方爱就是你的想法，代表思烦恼啊，这个烦恼里头分五大类，贪嗔痴慢疑，这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属于爱，都从爱里头产生的啊，贪就是爱啊，嗔恚是爱的反面的啊，不爱就是嗔啊，啊，愚痴是对事实真相完全迷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傲慢怀疑都是根本烦恼啊，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烦恼，但是在一百天不起作用，所以显露出天真啊，老祖宗聪明看出来了，看出来就想啊，如何把这个天真保持永远不变，这个办不到，这个只有修行才办到啊，要不修行，修行在家出家都可以啊，要修禅定，没有真正定功，他会受外面环境影响，那么尽可能的让他保持啊，那就是教学，这个教学扎根教学，从胎教到小孩出生三岁，这一百天啊，母亲怀孕这十个月，像周文王的母亲太人啊，眼不看卧色啊，就是负面的，不应该看的，不好的东西不看，耳不听言声啊，负面的都不能接触啊，心里头不起我念，我这样讲大家好懂啊，没有我念，没有我口啊，态度柔和啊，为什么？让小孩看到婴儿啊，婴儿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就在看，他就在听，他就在学习啊，大人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慢慢就学会啊，这就扎根了。所以这个一千天三年，母亲要把他看好，所有负面的都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小孩在旁边都要守礼，都要做得规规矩矩的给他看。所以这个小孩到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邪正啊，邪的他会拒绝啊，正的他会欢喜，他有这个能力。古谚语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八十岁就是一生都不会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到现在还存在，就这个道理啊！但是中国现在衰了，赶快要把它找回来，如果不找回来，我们中国文化不会再存一百年，

一百年之后就灭亡了。这个胎教重要啊！啊，现在这种胎教的教学，应该有专门频道，啊，或者是一个星期有一两次的播放，啊，最好是连导，啊，星期一。

让这些妇女，年轻的妇女都只有这个常识啊，他就懂得我应该要把下一代教好，这是他的使命啊。啊，上天赋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做到。上天赋，七八岁上学，上私塾，老师以身作则教学生，比如讲《弟子规》《感应篇》，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所以老师难了。老师是儿童的榜样，身心言教。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是平等的。啊，老师过世，信上三年，只是不带没有孝服。啊，能孝亲，能尊师，这个德行扎根，这才叫根。啊，然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然他就相应啊，不需要人，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他不会舍弃的。所以真正能够把烦恼吸气洗刷干净啊，清净心恢复了啊，清净心就相当于阿罗汉辟支佛所修的戒定慧，你提升到这个阶层了啊，这个阶层是决定超过六道轮回啊。如果说上中下三品，下品超越六道啊，中品在四身法界修行，上品超越十法界。这是大乘里头普世教育，普世教育报众生恩的，上报四重恩，报众生。所以现在教育，无论是世俗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是宗教教育，都要用传播，要用电视，要用网络，啊，才能普遍推广，造成风气。啊，社会才能放弃一切的我念、我口、我心。啊，人回归到伦理道德，啊，本善，人心本善。孝敬天下，这就能创造地球上的盛世啊，地球上的文明。我们在这个上方面尽一份心，尽一份力可别忘记，我们要回归极乐世界。那我们不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可怕。啊，你修这么大的福报，将来你做了天王，

如果贪嗔痴扶不住，你就变成阿修罗。啊，变成像经上讲的割裂王。割裂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暴虐，就是暴君。啊，那要做了暴君，你有权有势，随便杀人，来世就是无间地狱。啊，所以世间的富贵决定不能要，肯定享受富贵的时候早晚。啊，这叫三世愿，后也是地狱去了。啊，佛藏里面说，空慧能出，智慧里的这个空慧，真正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真的是在做梦，要常常想到，就在眼前。我们眼前一秒一秒的过去，你看着时钟，一秒一秒过去，这一秒再不回头，再找不回来。啊，即60秒一分，即60分一小时，啊，即24小时就是一昼夜，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了。啊，像我们看电视，啊，看这个电影。我这里有一卷底片，这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1秒钟24张，也就是它的频率是24分之1秒。记住这个数字，21分之1秒。镜头打开，一张幻灯片，对吧？幻灯片动画了，啊，这大家就懂得了。你在荧幕上看到一张，那么1秒钟24张，速度快了，我们的眼睛赶不上，看到它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其实不是的。24分之1秒，那么我们现在的电影跟电视是用数码进步了，不用这个幻灯片，不用这个，但是画面还是一张一张的，啊，不过不用这个做载体，晶片做载体。那么1秒钟多少张呢？50张。现在到数码是100张，啊，1秒钟等于用这个片子100张。我们不知道是假的，啊，1/1秒。你能掌握得住吗？你能把这个事情想通看通了，你就晓得全是假的，整个宇宙是假的。你就不把它当作真，不把它放在心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放在心上，练习常常不放在心上，有一天真放下了，放下你就开悟了，就大彻大悟了，了解整个宇宙，看到宇宙这个频率，就是我们先前实际上宇宙的频率跟我那边一样，一个道理，速度更快，一秒钟多少次频率？2100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那弹指，我们一秒钟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7次乘7，320兆乘7，3×21，2100兆。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在我们耳边我们听不到。什么时候我们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到？大乘教上说，八地菩萨，我们修行到第八地就看到了。所以不是佛一个人看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果位上就统统看到，看到真相啊！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不肯放下。讲清楚、讲明白，想想真的如此，哪一样是你的？连身体都不是。天天忙着忙着这个忙着，造业呀！造善业三善道，造恶业三恶道。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三善道、三恶道做多少？通通有果报的。所以这个经典上，一字一句，我们讲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你要不真正搞清楚，没用，听了耳边风。真正搞清楚的时候，它与我们有关系，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关系，与我们言语有关系，与我们动作有关系，关系大了。不学佛的人不知道，真正学佛学大乘的人知道。我们在没有开悟之前，没有得定之前，就是没有见到事实真相之前，不能离开经本，不能离开佛号。佛号是更简单，更个要真正把纲领抓在手上。一句一句佛号相续，不令一切妄想杂念进入。这叫功夫，这叫学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4页，314页第七行，念老的注解：习诸垢物，显明清本。这两句是经文，下面获赞的解释见爱烦恼，譬如垢物。见是见惑，爱是思惑，就是见思烦恼染污，空慧能除，一如习诸除邪显正，故曰显明；一护法尘，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清白有两个意思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获赞里头有一句话说：“空慧能除，能除见思烦恼。”知道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都不可得，见思烦恼很容易放下所以说空慧能除，因为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根，只要有它，六道轮回这个幻象就像这个梦境一样，它不会消失虽然它刹那生灭，这个幻象相似相续，这是它的真相。现象六道十法界，这个像是阿赖耶所变的，阿赖耶是能变，六道十法界是所变如果它没有变，那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说一真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是法性身、法性土，法性没有生灭的现象。阿赖耶的相分叫法相，叫法相为始宗阿赖耶是生灭相，所以它是妄心。那六道凡夫用心用妄心，设法界呢也用妄心，这叫迷把真心迷失了，不是真的失掉，是迷了，完全用妄心。那四圣法界呢，他用的真接受佛陀的教诲虽然是阿赖耶当下，阿赖耶听从佛陀教诲，完全落实

所以你看他那个像，很像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似即佛，他不是真的。那什么叫真佛呢？用真心就叫真佛。我们现在如果学会用真心，那现在就成佛了。用妄心，那就是众生啊，六道众生，还包括十法界的众生。怎么叫用真心？真心没有妄想，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妄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睁开眼睛看外面的色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智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在眼根起了作用，叫见性境。如果加上阿赖耶呢，那叫见识境。啊，因为有了阿赖耶，你看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眼识，其实眼识那个识字是第六第七啊，眼的作用是见啊，它只是见，像照相机一样，把外面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清清楚楚，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它把它送到第六识，第六识分别，送到第七识，第七识执着，送到阿赖耶，阿赖耶储存做档案。麻烦就是他们三个啊。那么耳识，他只管听，他没有分别之处啊。他把他送到第六耳分别，送到第七识，第七识之处啊，叫妄心呐、啊，全是假的。阿赖耶是个什么样子？佛问弥勒菩萨，问的，我这里以前写的一份资料。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里就问了三道事情，有几个念，有几个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个识。啊，识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受是前五识，前五识只接受啊，想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第八识储存种子啊。那么这一句话问的就是经上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即相嘛，相就是色法，
实就是受想行

啊，行是念念不间断，啊，相思相许。那弥勒菩萨回答的，说一坛指，啊，一坛指有32亿8000年，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坛指。阿赖耶的生命在一坛指当中就320兆，这个现象就在眼前，日夜都没中断过，我们一点觉察都没有，啊，没有丝毫感觉，它这么快的速度，啊，那么一秒钟能弹几次？那有人告诉我7次，我相信一秒钟有人能弹7次，那再乘起37,2100兆，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生命频率这么高，我们看不到啊，完全没有感觉，这是事实真相啊！大乘教里讲的诸法实相，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所产生的幻象。这幻象是什么呢？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就出现一念啊，这一念就是2100兆分之1秒，叫一念。那佛经里有科学啊，这个一念我们能不能捕捉到？现在科学家只相信有，捕捉不到啊。现在科学的能力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这他们捕捉到了，2100兆分之1秒还没有达到啊。我们相信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20-30年之后肯定可以达到啊。那么有这种能力，科学家从仪器当中看到诸法实相，今天物质的实相真相见到了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就是分析，一个分成2个，2个分成4个，4个分成8个，一直分下去啊，分到空了，或者所以说没有了，那就是最小的物质，基本的物质。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了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那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能把原子打破，看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

子，还是可以分。啊，再一个一个的，把原子核打破，把电子打破，把中子打破，出现了许许多多更小的物质现象，他们叫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再把这些基本粒子个个再击破，啊，成为夸克，也有几十种之多。夸克再把它打破，没有了，打破就没有了，就虚空了。那这就是最小的，他们叫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啊，这是最小单位。那么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微细色相的色，就是物色，就是物质，极微色也叫灵虚尘。啊，它跟虚空做邻居，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再分就是虚空。科学家把它再分，果然是虚空。啊，所以科学家这个实验成果先前，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是什么的？念头，是念头波浪啊，这个波产生的幻象，它不是实在的，它存在的时间就是210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啊，他没办法是。你说我们讲一秒钟就够快的了，一秒钟的2100兆分之1，怎么能掌握到？所以《金刚经》上讲的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啊，它的真相呢，如露亦如电，像闪电，像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啊，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轮回是物质现象，设法界也是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完全明白事实真相的，你才能放下。那为什么呢？你无法控制，头一个身体不是自己。啊，一定要肯定，有我，不是没有我。这个身体不是我，要相信佛所讲的。啊，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附属品，就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脏了坏了换一件。啊，身体也是如此，用个几年、几十、几十年不好使了，换一个。啊，不要害怕，没事。这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明白的人，我换个身体，要换一个比现在好啊！啊，最好是能换法性身体。为什么？法性不生不灭。
没有生灭的现象。

就是无量寿啊。那是不是真我呢？不是。真我是自性三个现象里面显现出来。第一个是法身，法身有常乐我净，我们所希望的常时长生不老，永远不衰，就是无量寿。啊，乐，乐什么有苦？世出世间一切苦，他没有，没有苦就叫乐。我，他真正是我的意思，他能做主宰。自由自在，自己能做主宰。我们这个身体不行，他不听我，刹那刹那在生灭，啊，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一次他也不肯听。我们看到时钟，看到秒针，一秒一秒走，它不停了。你要晓得，那一秒，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的频率是2100兆啊！它一停就好了，一停就觉悟了，就这现象就没有了。六道轮回的相不见了，不但六道不见了，十法界也不见了。啊，那现出什么境界？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从自性变的，与阿赖耶不相干，这是没有阿赖耶，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了，这才真相现前。啊，后面有个净，清净。常乐我净，那你看看，慧能大师见性，说出自性是什么样子。第一句讲清净，常乐我净，净字，本自清净。第二句呢，讲常，不生不灭，啊，我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乐啊，没有苦啊，啊，样样把自性具足啊，心外无法，样样具足，叫乐，本不动摇，这是定。没有三乱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最后能生万法。啊，本无动摇是静，你看常乐我净，发生时的日月。能生万法，众生有感，他自在其用。啊，像观世音菩萨32应，愿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得大自在啊。慧能大师。

是那五句话里头，常乐我净。你想想看，那、发生有，般若有，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解脱是得大自在。回归自信了，这就叫成佛了。啊，化身菩萨跟佛的智慧德能非常相似，只有一样不相同，就是回不了自信。为什么？他还有残余的习气。没有断干净，无始无明习气，这个习气没有方法断，不像见思烦恼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有方法断，尘沙烦恼习气也有方法断，无明没法子断。为什么无明呢？不能断。破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了。起心动念，无明就现前了。我还想个方法去断无明烦恼，那不就无明马上就起来了？啊，那就倒退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境界里头。根本不去想他，不去念他，一切随他去吧。佛在经典里头用酒瓶做比喻，比喻习气，啊，无始无明习气，酒瓶盛酒，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实没有了，要闻闻还有味道。这叫习气啊！只有一个方法，瓶盖打开放在，放半年，放一年，再去换，没有了。十报图里面，化身菩萨就在这种状况之下，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无明习气完全没有了，这就是等觉菩萨证妙觉果位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等觉菩萨断掉了，断掉它就是妙觉如来，妙觉如来不住十宝土，住哪里呢？住长吉光。长吉光就是大光明藏啊，融入长吉光里头了啊，好像我们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光光融入啊，这个境界诸位要慢慢去体会，入长吉光，这真的究竟圆满，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融成一片啊，这个时候你没有学过的东西通通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其他佛他们学过啊，我现在融成一体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啊，所以什么都不要学，一切诸佛所说的你全都能从你的身，从你的口里头流露出来。这一点重要啊，你学东西都好辛苦啊，啊，这也是苦苦学来，死了再出生了忘了干干净净，要从头再来，那多辛苦，这见性可不得了，见性没有生死。

啊，所以佛佛道同，一切诸佛说它是融通的，它没有差别。啊，无量劫来一切诸佛所学的东西，自己全都得到了。啊，而且大家智慧都相同，为什么？它相融。没有两样啊，所以叫常寂光啊。常就是永恒的意思，不生不灭是常啊。啊，寂是清净，清净心能生智慧。啊，光是光明，光明表智慧。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一切万事万法的本体。啊，就像我们，我常常，因为我们用电视嘛，这几十年来，啊，天天看屏幕，我就把屏幕比喻作常寂光。你看，屏幕打开了，没有暗频道，这就一片常寂光。啊，一暗频道了，色相起来了，啊，常寂光就变现许许多多色相，色相不爱常寂光，常寂光不妨碍色相，它两个可以并存，啊，可以同时起作用，但是又互不妨碍。一个是真的，不生不灭；一个是刹那生灭。啊，现在我们看电视，数码电视，数码电视一秒钟，就像以前我们幻灯片，用动画的电影，电影这个底片的多少张？啊，24张，一秒钟24张。啊，现在的数码等于以前这个。幻灯片100张，就是1/1秒，所以我们看起来非常逼真啊！但是我实际上的现场，我们现在这个现实际上现场，你要晓得是2100兆分之1秒。不可思议，这叫诸法实相。古时候要证得，大乘经第二常说8地以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也证得，我们不是八地菩萨，我们从科学家的报告上看到了，真正相信不怀疑了啊，相似的证得啊，古人证得是用禅定，就是清净平等心，清净平等到极处，大彻大悟。我们今天觉，觉是开悟，清净平等觉，啊，觉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事情，他是不是真的了？他真的，真的很模糊，不清楚，八地才看清楚，多不容易。那我们今天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净土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立刻把我们提升，提升到阿弥陀佛。

月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等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到这个等级。靠自己修行，真的要修无量劫，才能达到。你想这修个阿罗汉，在我们这个世界，小果阿罗汉，天上人间，七番生死，你才能证得。啊，不是我们现在人。我们要证得出国，从证得出国那一天开始，啊，证得出国就是圣人，见烦恼断了，思烦恼存在，啊，他是圣人，他证得位不退。世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到人间来。他不到其他道去，就是人天两道，其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就是死活也断干净了。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长，七番生死多少时间？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相比？极乐世界一般人用功三年就可以得到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必定往生。啊，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经中的殊胜。殊胜到无法想象，无法形容，太殊胜啊！如果你不肯念佛求往生，那确实像弘一大师讲的，非愚即狂啊！你不是愚痴到基础，你是狂妄到基础，你不是正常人。啊，正常人怎么会不走这个路？怎么会不取这个法门？啊，这就是空慧能出。啊，知道一切是假的，不但物质是假的，念头也是假的。啊，念头假的，是《金刚经》最后一首偈子说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念头。”啊，物质是从念头生的，所以念头能转变境界，转变这个物质境界。这个秘密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啊，我们想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家进步会非常快。为什么？年轻一代的科学家通通搞念力啊，念头那个念头里头，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可不得了啊，真管用啊！啊，我们看到海贤法师给我们表法，我觉得他表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念力不可思议，阿弥念着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不可思议。

真给他找医药都没效，最后才想起了，这是冤孽病，业障。业障的病最难，必须业障消了，病才能好。啊，冤家债主找来的这个生这种病，可以调化解。啊，做功德回向他，他离开了，那病就好了。自己的业障病没办法。啊，所以他拼命念观世音菩萨，日夜不间断，念了一个月，床好了，念力。啊，前些年我们看到国内山西小院念佛感应的信息，40多个人，不少啊！啊，都是癌症末期，医院宣布放弃治疗。啊，他们这个病不能再治，告诉他们，大概他们的寿命只有2-3个月的时间。准备好死去啊，他们自己知道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念了1-2个月没死，身体好像越来越好，再去检查，哎，没有了啊。这个医院里面认为是奇迹，它不是1个2个，这那么多人呢，啊，这就是用念力可以治病，用念力可以长生的。啊，什么理由长生？像毛主席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佛会延长你的寿命。啊，为什么？不是为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要为自己，那你受你命运的拘束。啊，不为自己。啊，天天干为苦难众生。啊，帮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是行菩萨道。菩萨道，菩萨一定照顾你。诸佛如来一定照顾你，寿命自然延长。啊，这几天印智法师来看我，我跟他讲，闲公老和尚112岁，不是他自己寿命，他自己寿命应该是70-80岁。啊，活得这么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叫他表法了，叫他多住几年，不要着急回极乐世界。啊，实际上他随时可以回去。啊，他的功夫，因为他的优点，一般人没有，不是没有，是你不肯干。啊，第一个老实。你老不老实啊，闲公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这三样你也有啊，你也有，但是你现在不肯干了，不愿意老实，不愿意听话，不愿意正干，那就没法子了，那学佛就难了，有这三个条件很容易。闲公老和尚我们亲眼见到的，地贤老和尚这个徒弟郭路匠，他也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具备这个条件，一个字不认识啊，一生受苦受难啊，最后要求出家，

地仙老和尚给他剃度，就叫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他念了三年往生，站着往生啊，三年是不是他寿命到了？我相信不是的啊，不是寿命到的，因为他才四十几岁，是功夫成片，阿弥陀佛一定来通知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寿命到了我来接引你，这就等于来给他受记呀，让他放心了。那有一等聪明人，这时间太苦了，不想再住了，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就答应了。啊，功夫成片，佛就来接应，就来通知你。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说得很好，忆佛念佛，忆是心里想，念是口中念，忆佛念佛，心上有佛，口上有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你活在世间见阿弥陀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决定见佛啊，所以功夫成片，佛就来把信息告诉你，你要真想往生不要寿命，佛就带你走了，这样的人不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上看到那些人都是聪明人的啊，都是一看到佛的时候赶紧求佛带我走，都是这样的啊，海鲜老和尚的榜样太好了，所以佛劝他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啊，那就是念佛与工作不妨碍啊，与生活不妨碍，他生活没有离开念佛，吃饭也想着佛，没有想着这个菜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想到心里全是佛啊，外面没有好人人恶人啊，通通一样平等，人人都好，事事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所以他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啊，他没有苦啊啊，我们看到吃的很平常的东西，穿的都是破布的啊，吃的很苦，还有那么多工作劳作，他快乐，生活里的快乐，工作里面快乐，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快乐，那不就极乐世界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眼前把极乐世界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我听观旁人有一句话，我好几次跟老佛爷说，求老佛爷带我去啊，这个话要注意，好几次不是一次啊，那换句话说他多次见佛不是一次啊，我们在书里面看到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

义里面写道，他四次见佛，啊，前面三次从来没有告诉过人，见如不见。啊，第四次见佛，是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跟大家宣布，啊，过去四次见到，见到极乐世界，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完全一样。啊，那我们要知道，圆公大师那个时代，戒摄念佛123个人，那个时候净土宗的经典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一部经。啊，四次，圆公时间长啊，20岁开始念佛，那么一个老实人，他不偷懒呐，他不需要人督促啊，啊，用的心，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心是什么？这就是菩提心，那发菩提心，老实听话，真干，发菩提心念佛，3年。决定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佛就来给他递信息，就是先前必定见佛啊，见佛之后佛一定告诉他寿命，啊，同时呢，看他修行的好，确实是个好样子，佛嘱咐他了，做榜样给学佛念佛人看，这就得到佛力加持啊。那么从功夫起片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像他那样用功法，我相信3年顶多5年就达到了。从四义心提升到理义心也不过3-5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30到40这个阶段就真的离业心，离业心跟禅宗明心见性是一个等级，平等的。换一句话说，就成佛了，见性成佛。成佛不能输，这是老师提醒他。啊，就是明白了，老师的话是，你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不能指手画脚。那为什么时节因缘不一样？啊，如果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同时代，那他是释迦的大弟子，他不是声闻弟子，菩萨弟子。啊，他往生是往生到十宝庄严土，最高的阶层。
他如果生在

唐朝六祖那个时代，大概也要躲避嫉妒障碍啊，年岁太轻了不行啊，人家不服你 啊。慧能大师24岁传的衣钵，24岁当祖师人家不服你，所以他要到猎人队里面再躲15年啊。那么那个时候出来40多岁出来啊，大家没话说了。那50-60岁是最好啊，反对你的人、嫉妒你的人也许都不在了啊，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时节因缘不相同。那么他这种方式妙极了啊，他的境界自己知道，没有别人知道，他也不给别人说，别人猜他绝对否认啊，老老实实一个农民的 啊，所以心量广大，对这个世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自己老祖种田，他种了100多亩，那个收成可观，粮食、水果、蔬菜，他不卖钱，他就布施啊，附近几个县生活很苦的人，没有吃的人，他就送粮食啊，受他供养的成千上万，什么人能做到？见性的菩萨能做到啊，干得那么快乐啊，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112岁体能跟年轻人一样啊啊，还常说我什么都干啊，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啊，这个给我们表法，这些什么念阿弥陀佛可以得到，你要懂这个道理。为什么阿弥陀佛的能量让你永远不衰，年龄再大不衰不变啊，不要老想着身体，老想着身体就糟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常常想心是有病，没有病也想出病出来啊，想出来的，那不想呢，有病也会好了，就没有了，他不想嘛，你想他干什么？老和尚每天的功课，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全是功课。他的功课就是心里摆了阿弥陀佛，口里念的阿弥陀佛，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穿衣吃饭是阿弥陀佛，待人接物是阿弥陀佛，干农活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他的大道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个光碟要多看，

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你把这个光碟看上一千遍，再念无量寿经不一样了。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里都有微妙的意思，你全看出来了。啊，一定要认真学习。啊，这光碟里头哪些开始对我们现前重要的，把它抄下来，一条一条抄下来学习。啊，它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啊，学佛的基础，孝亲尊师，这是根之根，本之本。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头一句话，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看看，海鲜老人每一年清明10月初一，他也去上坟，啊，去祭祀父母。他要上庙里面去祭祀他的老师。每年在这个时候，你一定看到他在父母老师的坟墓前面。那这从根本上教啊，啊，父母在的时候，他兄弟姐妹5个人。啊，弟弟妹妹照顾他母亲，弟弟妹妹过世了，他把老母亲请到山上，啊，寺庙里头来修行。母亲从小就吃素，啊，86岁往生，你们都知道，往生多自在，没病的。啊，往生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大家吃完之后坐在椅子上腿一盘就走了，人哪有这种走的，没看到过。啊，那个时候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啊，所以海鲜只用了几块薄板钉一个棺材，啊，把它埋葬了，心里头老是挂念这桩事情。这种草率对不起母亲。啊，8年之后环境好转，头一个想到给他母亲盖葬树碑，做个纪念，把坟墓挖开，棺材盖打开，人不见了，没有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现在也没人知道。啊，棺材里头只留了几个钉棺材的钉子。啊，钉子怎么拿出来的？人怎么走掉？所以我觉得来佛是三圣，不是二圣，要加上他妈妈。啊，他妈妈欲知是知。

把他女儿、把他的侄女都叫来，现身说法，让他们看看，就劝他们念佛。啊，常斋念佛，决定有好处。啊，都是来表法的，都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也会看。不要辜负了人家，啊，不能辜负阿弥陀佛的嘱咐，啊，他们在表演。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文中之法尘。直至端之苦，发尘是比喻，啊，前面是破烦恼障，这个地方啊破所知障。如何赞语？至端之苦为之发尘。家祥书里头也说：“千出迷垢啊，故曰习著。无相之解，是无漏明，故云清白。国家对这个法尘。”解释这个地方都用了，啊，都采取了，让我们自己多看看，把它融会贯通，啊，有智慧，疑惑就断除了，啊，烦恼忧虑就化解了。尘是尘宝，保障我们身心的安全啊，它起这个作用啊。在古时候，一个尘也就是一个小国家。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代是在中国周朝时代。啊，佛出生，周昭王24年；佛灭度，周穆王52年。啊，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啊，记载详实，是可靠的。那么，依照中国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今年是3041年。啊，跟外国人的说法不一样。啊，那个时代国家没统一。啊，没有统一，为什么是周朝？夏商周。啊，夏商周全是部落的时代。啊，每一个臣就是个诸侯，侯就是国君。就是那个小国，我们讲一般讲酋长，啊，那小国的领导。那么夏商周这朝代呀，啊，大家非常重视周朝，因为周朝制度完备了，啊，不是用武力统一的，是道德。是文教啊，周的国只有100里那算是大国，小国30里50里，他的国土就那么大，
像现在一个乡镇一样。啊，这些诸侯国王都听周王的话，啊，尊他为王，尊他为天子，啊，都向他学习，所以是道德的统一，啊，文化的统一，啊，汤恩比希望将来世界上变成一个国家，就像周朝一样，用文化，啊，用道德感化，使周边国家自然服从。这是正确的，所以他把希望放在中国。那我们相信他这些思想灵感都是从春秋战国历史上得来的。那最后秦统一中国，用武力征服，但是15年就亡国。啊，汉继承了，啊，汉用儒，用道，教化众生。啊，所以在汉朝时候，周边这些国家来归附，完全不是武力，自动来朝贡，啊，自动来请教。唐也如是，啊，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时期政治非常清明，人民幸福安乐，啊，成为盛世，啊，礼仪之邦，啊，太平盛世出现很多，都是教学的成果，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特别是道教的城隍庙啊，起很大作用啊。啊，到城隍庙去烧香，当然就落下因果报应这个印象。啊，起心动念会想到阎王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亏心的事不敢做啊。啊，做了惊心害怕。啊，人就是这么骄傲的。啊，那么阎王殿是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假的。阎王殿从哪来？从心想生，不是你天天想阎王想地狱，不是你造作那些不善感得的，就是那个现象啊。善心善行感得是天堂，恶念恶作感得就是三途，六道轮回是我们自己变现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这个一定要晓得。我们一生的遭遇，生生世世遭遇，无非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

要求智慧，智慧从哪来？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从外面学来的知识，从内里面流出来的智慧，圣贤，他们的教学留下来这么多经典，我们想想，谁教他的？他在哪里学的？佛一生所说的，跟印度所有宗教所讲的不一样啊！这证明不是从宗教学来的，跟印度许多学派，就哲学学派里面所讲的也不一样，没人教他啊，华严、法华、涅槃，啊，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没有听到是什么人教的，从哪里来的？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自性的本能。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开发自性啊，自性是智慧的宝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真叫无量无边啊！不但有智慧，有德能啊，道德是自性里的本具的，不是从外学的啊。还有相好，相好是庄严啊，那就是今天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啊，工作的艺术，每一步伸手全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华严经上佛说的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佛法是平等的，佛却没有说这只有我有，你们都没有。找遍佛经没有这个话啊，佛说我有的你们大家都有啊，只要回归自性全有了啊。刚才我们说了，回归到常寂光，一切真的大圆满啊。我们跟古佛、古现在佛、未来佛完全平等，儒家所讲的平天下了。平天下的意思，天下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谁能做到？佛能做到，化身菩萨做到了，极乐世界做到了，啊，这个各无之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梦啊！啊，中国梦是什么？就是这个。弟子规里头有一句啊，要留意啊，凡是人皆须爱，这就是平天下。用什么平？

些啊，对一切人的种爱跟爱自己一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多年的历史啊，这么多的族群，古圣先贤不晓得有多少，汤恩比尽一生的精力就看中了中国，如看中了中国大臣啊，所以他说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现在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在印度没有了啊，都在中国啊，过去学习大乘的成就的人很多，留下来的文献非常丰富，可惜现在人不学了，这难处啊！现在人想学，没有基础啊。基础条件是什么？头一个条件就是孝顺父母，尊敬师长。那我们在做学生的时代有没有不孝父母的，没有不敬老师的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不教了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父母教，每一个大人都教，我们小孩在外面玩耍，做错了事情，路边上走路人看到，都教训我们。啊，我们父母看到了，一定给他感谢。啊，好像他有使命，这是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说他不是我家人，他不是我这村人，他是下一代呀。现在教育教学的智慧没有了，迷失了，被物欲迷失了，教学的理念没有了，教学的方法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很些不少家长，尤其是独生子，都想到将来怎么办啊，想找个地方去教，找不到学校，找不到老师啊，听说国内私塾很多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下一代教好了，这国家民族有前途有希望，我们做得再好，底下一代没有了，40-50年之后也就完了。那中国东西这么好，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外国人知道，外国人希望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将来全世界共同用的言语文字，在唐人书里都有啊。为什么？这是了不起的发明，世界这个历史上记载任何国家的发明没有这个发明伟大。为什么？它超越时空。所以他举例子说啊，如果孔子现在再来了，

遇到毛主席，言语不同，但是写文字能通。啊，都读过文言文，这都通，一点障碍都没有。这种工具在哪找？所以他们的主张，把世界上古老文明应该流传千年万世的，统统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啊，才能够传到合适。啊，这种表音的文字就是拼音的，用字母的，啊，顶多200年，200年那个东西是后人看不懂的，啊，那只有少数，啊，考古学家必须把它翻成现代文，啊，言语不同了，那文字就不一样，看不懂。啊，所以这就是比不上中国东西好啊！啊，中国文化里头最值得赞许的，就是汉字文言文。所以现在教学要从这教啊！我们想到办汉学院，目的是什么？是培养老师。培养汉学的老师，希望10年，啊，从文字学下手，啊，认识中国文字，懂文言文，文言文，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嗯，不必老师教，念上1000遍、2000遍、3000遍。自己智慧就现前，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自己。为什么？读经不是叫背诵，不是的，用读经的方法修定，那么读经就是戒律啊，让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到一定的时间，豁然大悟。外国没这个经验，中国这个经验很多。啊，200年前，你说起来，没有人不相信。啊，现在说起来，没有人相信。200年前，个个相信。啊，我跟伊斯兰同这个朋友们，啊，朋友很多，跟他们交流，我就提到，佛跟中国传统文化，儒跟道，啊，这是佛的方法，就是戒定慧，这个方法传到中国之后。儒采取了，道也采取了，啊，都主张，都照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教学的目的是要他自见，自见之后，他提出他的说法，跟老师在一起探讨，老师给他印证。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听。啊，老师给他印证。这是中国教学法了，智慧的教学法。啊，只是叫读给你听，啊，教你句读，啊，教你。啊，对于学生，督促学生读100遍，读200遍，啊，立根记忆力好的读100遍，他不会忘记了。啊，常常要温习，啊，天天要读诵，就100遍。

一门深入，不能多，多就杂了，乱了。啊，一容易专注，容易得一心，太多了得一心困难。啊，开悟之后你去浏览，一看就懂。啊，所以佛经上有记载，龙树菩萨开悟了。啊，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用多少时间呢？3个月，全学完了。能不能相信？能。我们在中国看到，啊，慧能大师开悟了，不认识字。一切经你念给他听，哪个地方你有问题，他讲解给你听，他一点没讲错，讲解让你开悟，啊，不需要听完。你看法达禅师到曹溪向他请教，法达度法华经3000遍，啊，见面对六祖行礼3拜，头没着地，啊，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刚才3拜头没着地，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也很老实，我诵《法华》3000部，3000要10年了，10年呢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啊，六祖又问他，法华说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我没听过。你念得很熟，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别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啊，磕头头着地了。啊，这是什么？开悟了的时候啊，这一部经哪里要念完呢？随便在哪里念几句，他一天全懂了。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这一部大藏经，3个月时间足够了。不是叫你一个字一行就看，不是啊，看几句就全懂了。这是什么本能呢？啊，佛才是最好的老师，开发我们的本能，不是向他学，他没东西教给你。啊，完全是你自信里的本自具足的。啊，你自信里头有华严，自信里头有楞严。有法华，有法相，有三轮，什么都有，不在外头嘛。啊，乃至于包括所有宗教，啊，真是如此啊！你这个经念几句，他真懂啊，一点都不假。啊，这是东方的文化。学术跟西洋不一样啊，西洋完全向外求，搞科技啊。远距离的时候，你看他坐飞机，在提心吊胆啊。他们到远距离，念头一动，人已经到了，神足通啊。飞行变化多自在，

啊，只要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能力全恢复，啊，都是本能，神通是本能的，不是从外学的。我们迷失了，心散乱，神通不能显现。啊，神通智慧都是从清净心、平等心上现的。啊，那么最重要的是清净心，我们的精体清净平等。就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是菩萨，觉是佛，通通在自心里头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换一句话说，心就是法，法就是心，真心是佛法，妄心是世间法。那妄中有真，真中有妄，不相妨碍。迷了就有妨碍，悟了不相妨碍。那是发发圆融啊，华严讲实学，任何一法都具实学。所以才得大自在啊！这个法尘就是自性啊，千除迷垢，迷要用智去破它，垢要用戒定去除它。那所以经上叫悉诸啊，啊，无相之界，是无漏名。漏是烦恼的代名词。佛告诉我们，一切现象是假的，自性里头没有任何现象。佛在经上把现象分三大类：阿赖耶的业相、转相、境界相。科学也分这三大类，都能相应，就是名词不一样。科学叫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科学讲精神现象、心理现象，就是阿赖耶的转向。科学讲的自然现象，就是阿赖耶的业相。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但是证得的方法不一样。佛经的方法是戒定慧，这个证得有实际的作用，真有作用。你比如说，证出苦。两种能力恢复了，天眼、天耳，啊，鬼神我们看不见，虚脱环、出口他能看见，六道我们看不见，他能看见，就天眼，啊，我们听不见，他能听见，他有作用啊。二国四道寒。又增加两种能量，虚名通，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知道，自己未来也知道，
啊，他心头，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管用啊！啊，科学虽然达到，他自己不能起作用，得不到神通。佛法能得神通，你看三苦就两。

化身，啊，化身能办事，啊，缘聚力，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心里想到哪里，人就到了。啊，漏尽通是阿罗汉，漏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所以科学能做到不得受用，他能观察到，能证明到，真有，不得受用。佛法的使用，啊，佛法真的把自己本能恢复到了，科学是从外面探测到了，有，啊，也知道自己有，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得这个受用。啊，所以无相，这是宇宙奥秘呀！海鲜老和尚说的很好啊，世尊说破了极大的天机秘密啊，是什么呢？无我。无相就是无我嘛，啊，这释迦牟尼佛透露天机啊，啊，真正知道无我了，烦恼去了一大半了。你想想，哪一桩烦恼跟我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有我才生烦恼啊！要没有我的话，烦恼就不生。头一个，人家骂你不生气了。为什么无我？我这个身是空的啊，他骂全骂空了。那他骂你，你还真的好笑了。啊，为什么你知道事实真相？也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放在心上哪来的烦恼，一放在心上烦恼就现起，苦不堪言。啊，这个时候才晓得佛菩萨那应当向他看齐，向他学习。真杰说得好：“细浊垢，泄明清白，是诸语的。”啊，这个诸语是即时语。我们正需要，对，它就来了。啊，俗话叫及时雨。啊，现在这个地球上不少地方干旱了，这也是灾难。啊，干旱，稻米不能生长，啊，来年粮食短缺，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啊，粮食是大事，中国是以农立国。但是近代

主张开放，啊，农业苏活了，一笔都向工业发展。这在《汤恩比眼睛》里面看到的，不是好事。啊，汤恩比赞叹的还是以农为主，而且主张用古老的耕种方法，对人民健康有真正的利益。啊，现在的这个食物、农药、化肥，把土地都变成带着毒素。啊，这个东西人吃了会长病啊，会带来麻烦的。啊，水也带着有毒，将来很可能空气都含着有毒的分子在里头。所以科技的发展是要有限量的，不能无止境，无止境将来会造成生物在地球上消失了。我们人是生物的一种啊，生物在地球上不能生存啊，这个灾难自作自受啊，这不是自然的，是人为的。啊，所以鱼又能喜无苟无。啊，把万物这些苟无都能洗刷干净，能行清白体之德。但是现在的鱼也带着病毒啊，这是人为啊，空气里面污染，空气上升变成云层，云层里面带着有这些带着毒性的物质，微细的物质变成云层，变成雨水，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应该要有警觉，如来法轮，悉诸尘劳垢，开显本有净体。啊，如来的法轮就是如来的教学，如来的教学教我们断恶修善。啊，断一切污，确实能改善我们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病毒。啊，我们种植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学佛的同学这些年在做实验做得很成功，我们种农作物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种蔬菜种水果啊，收获比他们好。我们农庄上、农田里面啊，菜园里面播放阿弥陀佛佛号，

长的东西特别好，让阿弥陀佛佛号的能量在这边做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那我在这个澳洲，我们重视农产物。我们自己不会耕种，我们请当地农民，因为他们用机械化。农民不多，不到十个人，但是种植的面积是几千亩。这就靠机械能量，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到处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收成很好。这农民我们雇他，外国雇他论小时，一天8个小时，多少工资开给他。我们所收成，除了自己生活需用之外，我们拿到市场去卖，卖来的钱付工资之外还有余，所以我们就想到，将来寺庙生活要必须能够自给自足，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中国古时候，人家供养道场都是田地、山林，用这个供养道场。那道场的时候，就用租给农民去经营，每年呢跟农民分租收租，用这个作为寺院经济，所以它经济有固定，它不求人，所以专心办道要常常为这事情操心，哪有心怎么能清净呢？深谙道则论。我们最重要的是粮食，粮食有足够的粮食，饮食没有问题，心就安了。现在没有固定收入，心不安，所以我把设防供养道场的钱都去买土地，农田买土地。我用这个方法，土地租给农民，我们自己也学，也跟他学。像种菜，他们替我们开辟，种好之后，我们天天浇水维护，这菜吃完再种，我们自己学会了。稻米粮食，我们还是请他们帮助。菜园现在是可以独立经营的，生产菜蔬蔬菜很多，附近的农民我们常常送给他们，这邻居就好了，本来邻居很少讲话的，见面打个招呼，现在能够互相照顾。这就是不同的族群可以变成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如来法轮呢，悉地尘劳，尘劳是烦恼的代名词，它能把我们的烦恼购物洗干净的。开显本有净体也，清净是自己本来有的，所以学习佛法可以开心。所以上家乡真解两说中，清白之解呢，由于何在？综上注解，故知清白者，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14页倒数第二行，依旧还是借助前面这一段经文，习着格物，先民清本。啊，我们从最上面第一句看起，综上注解，故知清本者，至端之果也。

之明也，本有净体也。清白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上面念老给我们举出何赞家乡所真解，这三位都是古大德。家乡大师这是中国解释的。何赞真解日本的净宗祖师。特别称赞真解的解释。把它合起来看，清白意思就明显了。清白指的是什么？至端之果。至是智慧，智慧断什么？断愚痴，断无明。无明破了之后，清白就现前了。清白就是自信，中国人称为本善，自信本善。三字经上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清白就是本善。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就是清白。把自信的样子给我们宣说出来了，所以它是至端至果，是无漏之明。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都用这个漏来形容它。漏是漏是漏。我们这个茶杯如果下面有破损，茶倒下去都漏掉了，这叫漏。取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有烦恼，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把自性里头本有的功德漏掉了，智慧漏掉了，德能漏掉了，相好漏掉了。自信本有的。是不是真的漏掉了？不是。不起作用等于漏掉了。那么佛法的教学目的手段，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烦恼而已。烦恼是染污，烦恼是障碍，烦恼造成十法界，严重的烦恼

造成了六道轮回。啊，烦恼从哪里来？从迷失自性而来的。啊，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就是根本烦恼。啊，无明是不明了。啊，有漏就不明，无漏就明白了。啊，无烦恼，明是代表智慧，自性本有的智慧就透露出来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跟中国传统相应。中国传统的教学是求智慧，那佛讲的最清楚，智慧是本有的，本有什么？不必求，只要把障碍除掉，这个比我们传统讲的好。那什么烦恼呢？烦恼无量无边呐。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三大类，好说话了。啊，这三大类，第一个。无始无明烦恼，这第一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念不觉，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也叫做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是这么回事情。啊，无明去了，烦恼没有了，自心智慧光明就透出来了。啊，所以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要相信本性本善。相信清明止于至善。啊，大学上开头就这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说尽了。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一生的精力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诚身诚贤。啊，再往下这君子最低的要求啊，叫圣贤君子，在佛法里面叫佛、菩萨、阿罗汉啊，这些都是代表学位不相同。啊，幕后这一句说得更好了。本有净体，清净心，清净心能生万法，所以它是万法本有的净体。

极尽，哪有一样不尽的？啊，一切不尽是妄心作祟，不是真心。啊，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无量寿经所说的极乐世界，都是一真法界，都是十宝庄严土。啊，华严的华藏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宝土，跟着释迦牟尼佛学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修成功了，都升到华藏世界。啊，到华藏世界才真正明了，一家人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回不去了。啊，放下执着，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四生法界。啊，六道醒过来，六道没有。你看到声闻缘觉菩萨佛啊，看到这个四法界，这要一级一级向上提升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还有见思无明烦恼没断啊，他在阿罗汉这个位置当中，把见思烦恼习气断干净了，他升起了啊，正辟支佛苦啊，这说明他升起。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见思习气通通断干净啊，那他还有什么？有，他还有尘沙烦恼。在辟支佛的果地把尘沙烦恼断掉，尘沙是形容堵，从分别生，这个时候他要断的是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掉了，他提升了，菩萨了，在菩萨果位上断尘沙烦恼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他在十法界成佛了啊，所以十法界的佛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也断干净了，那么他现在要做的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了，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没起心动念，耳闻声也没起心动念，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

七千多年，那所以说般若无知，你要去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他不通过思考啊，他就能解答你。啊，说的一点都不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是这么出来的。啊，从自信自然流露出来，没有通过思考，没有通过想象，那完全是感应，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自信真正是晚的晚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量无边际，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真的就印圆满的智慧德相啊，像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跟佛一样平等的，这是佛教教学的究竟圆满。啊，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学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现在大学的是博士，在佛教里称佛陀。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你要修到佛的地位，最高地位，你一定通过阿罗汉、菩萨、佛陀，再向上提升，你得到了啊，这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就证得清白之心体啊，这个体能生万法，能现万法。那它是个生灭体，所以它跟我们的自性真性混合在一起，自性能生能现，它能变，把自性所生所现的万物全把它扭变。你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十法界本来没有的，变成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自性没有的啊，自性能生能现，

十宝图啊，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都是十变的啊。转八十乘四智，这些幻象全都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阿赖耶存在，十法界、六道轮回存在，阿赖耶不存在，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见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好啊！啊，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啊，现前就不是真的，我们把它当作真的啊。为什么不是真的？现前所有的现象啊，物质现象、阿赖耶的境界相、精神现象、思想，能想东西南北，能想过去未来，神通广大啊！他是第六识跟第七识，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这都是烦恼的根呐。啊，让我们清白清净的自信显不出来啊！去学佛，学个什么？你能得到什么？学佛学到最后，你得到的是自性，明心见性，心性里面什么都没有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他遇到语言呢，它起作用。起作用就是什么都有，一样都不缺，整个宇宙啊，有局限的局部，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地球，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大概知道，地球以外的星球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太有限了这是凡夫啊！我们必须再向上提升。为什么呢？正德究竟圆满，说正德不如说恢复啊，为什么它本来有的成佛一样也没得到，所得到的智慧德相啊，是自性本有的，你什么都没得到啊！今天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本有的相好，全不起作用。这不起作用的障碍，就是这三大类的烦恼，务必要把它化解的。

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三学。啊，这三学也是自性本有的。啊，戒是本有的相好。定是本有的德能，慧是本有的智慧，统统恢复啊！啊，成佛，那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告诉我们一句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由此可知，成佛不是一个奢侈的话了，本分呐、啊，你本来是佛，现在想回归佛的地位不难呐、啊，啊，只要自己把障碍拉掉。你就成了啊！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证菩萨果位啊！放下无始无明，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圆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见出家人，我那一年26岁，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认识了佛教。佛教是高等哲学，佛教是教育。啊，我从这个门进去。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啊，这个四大活佛，西藏两个，达赖班禅，蒙古两个，张家这不真的吧？啊，在中国北方都知道，南方很少知道。啊，我亲近这个老人，那一年我是26岁，张家大师65岁。我向他请教，我从方东梅教授那里认识佛教，啊，佛教有大学问，真实智慧，我问的是佛教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能够证得？我第一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啊，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啊，可能过去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了半个小时。那个小会客厅里头，还有一个陪我去的两个蒙古的亲王，啊，他的小客厅就是四个人，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完全好像入了禅定了。哎，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有啊，我们等了半天了，听到一个有，精神马上振起来，得好好的听啊，他又不说了啊，听了五六分钟，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这种教学法我们一生没遇到过，非常有实受力磁场，氛围非常好啊！啊，老人这十几年之后我们才明了啊，圣教绝不容许心浮气躁。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让你坐在那半个钟点，什么都不想，把浮躁的心全放下了，他才跟你说话。说了一个有，哦，你的心又动了。浮躁的现象现前了，不说，等你再定下来，再跟你讲。那这种教学法，两个小时，最多也不过说个十几句话吧，可是很管用。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真的不跟着下去了。啊，我们没有那么深的定功。啊，听老师说了之后，似懂非懂，好像是懂，啊，其实是不懂。啊，听了之后就向他人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教我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三种布施要放在心上。虽然没有能力做到，要心想往之啊，心里头真有念布施的心啊，那没有能力，没有财物啊，也没有威德了啊，但是要养成布施的心，遇到有缘，随分随力去做。啊，告诉我，凡夫之人，都想发财啊。

二财是命中注定，由不得自己。命里头没有财，要懂得安分守己。为什么呢？不是老天不公平，老天非常公平啊。那个人命里有财，前世修典，不是这事。啊，命里没有财，生到一个富贵人家，那生下来不就享福吗？没错。啊，他命里头没有修财的话，他有这个福报，是跟父母有这个缘分，他来了。到父母不在了，他当家做主了，几年就败光了，这败家子啊。那为什么命里没有吗？能够继承啊祖宗事业的，还能够向上提升的，命里有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他命里那个财怎么修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欢喜财布施是这么来的，而且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这是大富长者他所修的因。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啊，自己知道的东西没有隐瞒，啊，没有吝啬，肯教人，啊，特别是希望别人修得比我更好，能在我之上，那这个人是大智慧。啊，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人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能够帮助他化解，帮助他平安度过，这了不起啊。啊，这个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你看看这三样东西，财富、智慧、健康长寿，都是每个人需求的。所以大乘教里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世间人求的不外乎这些。啊，佛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把三种布施、业因果报讲清楚、讲明白了，你如法照做，你三种都得到，不是假的。

啊，那么我亲近大师，大师那么大的年岁，65岁，他一生看了多少人，经验丰富啊，我们一见面都被他看穿了啊。过去生中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没修财布施，也没修无畏布施啊。换一句话

说有一点小聪明，没有福报，而且短命。那是前面因啊。啊，他教我，教我也没有明说，教我认真修三种布施。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亲近时间多了，啊，他约我就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他没有客人的时候，给我两个小时时间，他要有客人的时候，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啊，所以我们就很熟了。我有一次就想到啊，我这个前途，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台湾，从事哪一个行业，比较恰当。他老人家叫我出家，就我出家是他的意思。我没想到，而且要我了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看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种书，在台湾找不到，书店里头没有卖的。啊，佛教大藏经里头有。啊，所以我就在台北市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好的善导寺。啊，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大师图书馆。我有空就到那个地方去读书，啊，那个地方藏经可以在那边看，不外借的，啊，所以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去抄经，张家大师教我读的那两部经，我都抄下来，啊，好在不太长。读了之后才晓得，好像佛教不像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要有个创造宇宙主宰众生吉凶祸福的神或是上帝，佛教没有啊，佛教说宇宙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所有宗教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佛家讲心先识变啊，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真心是自心，识是妄心。啊，梵文称阿赖耶。啊，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就是阿赖耶能变。把真心所生出来的现象，把它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这是阿赖耶的事情。啊，如果能把阿赖耶放下了，把它转变了，那一真法界就现前，六道十法界就不见了，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梦中境界了无痕迹。你找不到我，六道跟十法界是梦境啊。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

觉后空空无大性。你要是觉悟醒过来之后，这个境界再找不到了，所以它是假的。那这个境界里的恩爱是假的，怨仇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大乘经教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我们能相信吗？能接受吗？能信能接受都是有善根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们听了能信能接受啊，那一定要深入经藏啊，要把它真正彻底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能力超越。啊，在一生当中啊，回归自信。啊，业障重，习气深。对于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放不下，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例外，都需要啊，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那不断烦恼是升不上去的，一个台阶也上不了。啊，这就要认识阿弥陀佛慈悲，他提供我们一个特殊的法门，那就是他以他的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又用五大界的时间做全面的考察，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心、相、因果。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建立极乐世界，用这种方式来戒引众生，先把你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的道场，那个地方没有障碍，啊。一生当中决定证得究竟圆满，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那么极乐世界，介绍极乐世界，无论是理，无论是事，无论是往生的方法啊，果德通通讲清楚讲明白，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

那无量寿经很深，那凭我们自己还没办法看懂。那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个注解，这个注解里头就包含83种经论，我们在这看到的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用这么大分量的参考资料来注解这部经，所以看他这个注解等于看了全部的大小乘佛法啊，可说大乘小乘禅宗密宗啊，乃至于世界上所有这些宗教全都包括在这部书里头。那这一部书深入，我们这一生就会从六道里面超越了，永远不再搞六道了，六道太辛苦了啊，要超越。超越之后是以佛菩萨的身份回过头来帮助大家，这个好啊，值得去做啊。啊，所以我接受老师的劝告，老师圆寂之后，两三年，我就辞掉工作，啊，专攻经教，对经教产生很大的兴趣，啊，那个时候我到台中，以李炳南老居士为老师，啊，我跟他10年，

啊，能有今天这一点小成就。我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方东美先生介绍我认识佛教。张家大师三年给我扎下根了。啊，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才养成。啊，可真真修学。障缘很深的，在这个时代，寺院庵堂不重视经教，学经教的人不受欢迎啊，寺庙里不要你，你要做金蝉佛事欢喜，哪个寺庙都欢迎。我遇到这样的环境，没有一个寺庙容纳我。啊，发个心，成就我，学习经教。这个压力，打击非常大。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跟大家一样放弃经教的研究去做金蝉佛事啊，另外一条路就还俗，放弃这条路啊，正在考虑这个问题，遇到了一个护法韩馆长啊，他们夫妻两个很厚道，有义气啊，是我的听众，听得很欢喜啊。我走到这个岔路，他们了解之后，夫妻两个商量要帮助啊，我没地方住，他家里还有个房间，让我住他家里啊，奖金我们租借道场啊，能够借到就借用，借不到就租用啊。听众几十个人，三四十个人，五六十个人帮助我三十年，这根扎稳了啊！他往生了啊！我们海外的缘成熟了啊，所以讲经可以天天不中断。

可以说这一生全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啊，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教学的事业，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我是非常相信老师的话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也不放在心上，是吧？上天安排，佛菩萨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啊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心最重要，就在经题上头一个清净心，不受染污。第二个平等心，不受环境波动。这都是定，都是真心。啊，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菩萨证得的，后面的觉就是成佛。啊，智慧开了，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在古代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啊，还是佛教流行各个地区，全都是用这个方法啊，成就弘法利生的人才啊。那么现在呢，学了西洋的方法，佛学院不少，我也办过，也参与过，但是都是用的西方教育的理念跟方法，学的很多，都学一些知识，不能去做。

啊，也就是清净心得不到，清净得不到，平等觉就不必谈了。啊，所以我们经历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也深深的不疑惑，一定要回过头来服从老祖宗，要肯定老祖宗的智慧德行高过我，我比不上他啊，这是真的。放下傲慢，放下好胜，一定要学谦卑，从头学起，培养老实、听话、真干，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培养真诚、恭敬，啊，守法，求清净心，修平等心，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念老记住记得好，若融通禅门，跟禅宗合会，习诸格物，就是禅宗讲的迥脱根尘，我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老人有一段开始，修行人要放下六尘，不但要放下六尘，还要放下六根六识，脱就是放下了，穷是远的，远远的离开它，就这个意思。在哪里修呢？在六根上修，眼见色，放下执着，放下成见，放下对立，这是起步的功夫，这真修行啊。为什么知道？是知道外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修行就是修这个心的，不被外面环境染污。狗就是染污啊，如果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啊，放在心上，我们眼看色，喜欢这个讨厌那个，放在心上了，就造轮回业。你喜欢那个，那是三善道；你讨厌的那些是三恶道。啊，两个比重，如果讨厌的比喜欢的还要过分，那就是三恶道在前，三善道在后。

六道轮回自己制造的，真正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没关系，不能不知道。啊，如果还得怪别人，那是罪加一等，罪上加罪，错了。啊，外面的现象，你愿不愿意接受，全在自己。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放在心上就对了。不放在心上是什么？敬业。心地清净，没有被他染污。眼不为色染污，不受色欺骗；耳不为音声染污，不为音声欺骗。啊，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如如不动，啊，不受染污，不受动摇，那是禅定。所以戒定慧在哪里修？在见色闻声嗅香肠胃，在这里修。啊，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修去？没地方修啊！啊，起心动念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修行了，你就是真的修定了。啊，这就是宗门讲的穷途。根尘啊，根尘一脱，妄心放下了，马上转识成智啊！当家做主用事的是谁呢？真心，妄心放下去，真心就现起，真心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正能。灵光独耀啊！啊，是显明清白啊！我们的自信露出来了，自信的德用露出来了，灵光独耀就是作用，自信起作用啊！灵光是智慧。自性本有的智慧现起，不再迷失了。啊，这是融会在禅宗。那回归在净宗呢，就是毒舌六根。啊，六根都控制住了。其正用，不其偏邪。谁能做到？设法界里面，菩萨做到了，佛做到了。啊，虽然做到，很像佛。很像菩萨，大乘教的没有承认他是真菩萨，他是真佛。啊，为什么？他依旧用阿赖耶，阿赖耶用的正，啊，也就是言持戒律。清净啊，清净比丘

也能做到，这个叫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他如果用真心，就是真佛啊。可惜阿赖耶没转过来，还是用妄心啊。阿赖耶就是分别执着落印象，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第八落印象。这叫造业。我们学佛的谁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谁都能做到啊？能做到就成佛了，是真佛，不是相思即佛。啊，有啊，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他真做到了。他跟任何人相处，我们常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他不但做到了，他做到了究竟圆满。人人都像他那样，天下太平了，人与人之间没事，非常和睦啊，相亲相爱，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的。那兄弟姐妹什么时候看那个相亲相爱？没有成年，那应该是什么？大概十四五岁之前相亲相爱，长大之后才有他的想法，每个人想法看法不一样了啊。十四五岁差不多，兄弟姐妹都啊，你看他，我看到一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啊，相亲相爱啊，这个要父母教得好啊。为什么？父母教好了，他慢慢明理，他能保持啊。中国传统教育是保持一生都要相亲相爱，不生变化这对父母叫尽孝啊。啊，兄弟不和，父母最痛心，这大不孝啊。啊，现在人不懂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我们知道念佛法门里头有禅。啊，念佛法门里面有密，没有不包含的。

啊，所以都是六根，是习着垢，净念相继呢，自得心开，是显明清白。显明清白是见性，明心见性。啊，习着垢是断烦恼。

啊，这个是修行，先明清白是正果。你看，自得心开，开悟了，盖一身佛号，一身心，念佛即是实觉和本。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念佛，实觉和不了本，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心是这样，是不平，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还是妄想杂念很多啊。这换一句话叫功夫不得了。念佛人要以这个为标准，妄想少了，杂念少了啊，确实是少了，但是他还有，还要继续努力啊，要不断放下啊。我的妄想杂念比人少，这个很明显。什么原因？50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宇宙外面境界统统断绝。那古人讲啊，知识少是烦恼少啊。我没有手机，没电话啊，你找不到我啊，跟大家见面就是在电视网络画面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不能住大庙啊，什么原因？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啊，没有那个定功啊，没有那个智慧啊。啊，庙越大人越多，从早到晚应酬，这个我没办法。啊，还嫌能住小庙，几十年。啊，他有禅定的功夫，有真实智慧。啊，我的小庙跟他比不上啊。他的环境好啊，穷乡僻野，人迹罕至，便于清修啊。田园的老祖一身佛号一身心，那是他的道场啊，他工作在那念佛啊，佛号没间断的啊，收成的粮食可以维持生计道场没有香火，没有供养，他能活得下去啊？他的农田就是在这道场，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他的显明清白，自得心开，他有那么好的环境啊，一身佛号一身心，用在海贤和尚身上恰到好处。念佛就是实

本觉出现，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净土教，理业心不乱，他真的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深信不疑，应该认真努力学习。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悲之了苦，这个分三段啊，看到这个品题，知道这段文字重要，我们很想学到手啊，分三小苦啊，第一小苦调喧，调众生喧妙理，这经文，经文就六个字啊，调众生喧妙理，注解里头说，调者何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这一句重要啊！我们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难这么多，根本原因从哪里来的？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不惑。人跟人不和，畜生跟畜生不和，鬼神跟鬼神不和，那在人讲到人身，咱们身内不讲身外啊，我们自身自己跟自己不和，从哪里看到？心里烦躁啊，烦躁就是不和。

六根不能和睦啊，家庭，现在的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所以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失去了调和，这个事情严重啊！啊，念老注解里头所说的众生呢，指一切有情众生。啊，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现在也被有情众生感染，失去了调和。这是大麻烦。啊，宣

必须把这个事实真相来龙去脉、业因果报讲清楚、讲明白，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要学妙理。啊，妙理是什么？色相之立体，不能骗人。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万法的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就放在心上，要放真的，不能把虚假的放在心上。啊，把虚假的放在心上啊，心就被染污了，就被动摇了。啊，那就造业了，产生变态的幻想。这个幻象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确确实实也只有佛法讲得透彻。啊，世间有没有讲的呢？有，儒在讲，道在讲，各个不同的宗教都在讲。那么宗教里都不好，再往深处看，同一个宗教它也分支分派，这些支派也互相不好，甚至一个寺庙注重几十人也不好。古圣先贤的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啊！啊，告诉我们，关系着佛法的兴衰，合佛法就行，不合就衰了。衰到极处啊，就灭了。那谁不能不活？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他不跟我活，我要跟他活。啊，这才能把和睦相处落实。啊，也就是此地这两句话，调众生，调众生就是以求全世界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能不能做到？难。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学妙理。啊，真正能做到。啊，诸位要是细心去观察，你看到啊，啊，我这个人没什么长处，也没智慧啊，好处就还有几分老实。我这跟大家讲得很坦白啊，老实100分，我只有30分。我没有做到
五六十分啊，我要做到五六十分，我的成就就不止今天这个样子了。

老实听话真干，是一般学生，大概就三五分了。我还有三十分呢。啊，所以老师没有舍弃我。啊，还肯教我。啊，如果完全不听话的，有傲慢心的，老师不教我。他教你没用，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啊，真正肯学，不教是罪过。啊，不肯学的人可以不教。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精神。海鲜老和尚成就是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的真诚，百分之百的恭敬，百分之百的听话。师父教他一句，九十二年不变。啊，念到功夫圆满，礼仪心不乱。佛来了，委托他住持表法，啊，他要是往生，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有资格往生了。功夫成片就有资格了。啊，见阿弥陀佛，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没问题。这例子很多。啊，佛要留他住世，那就是佛门里所谓的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可以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极乐世界容易修。娑婆世界难修，障缘太多，你能够都通过，了不起啊！在极乐世界的人，我也未必能通过。啊，你真上缘，非常非常之多。啊，你能够不受影响，就成就快啊！啊，那么像他那样的人。功夫成片，我估计三年，二十三岁，事业心不乱，我估计三十岁前后，礼仪心不乱，不超过四十岁。啊，礼仪心不乱成佛了，我们在他话里听得出来。你看他说话很含蓄。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是透什么信息？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什么都知道。啊，虽然什么都知道，他不讲，这是什么？尊师重道，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不要指手画脚。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开悟了也不能说。啊，时代不一样，你要是说。嫉妒障碍的人多，找你麻烦的人多。你慧能大师生在唐朝盛世，啊，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生在那个时候，大彻大悟，五祖都要叫他
去躲起来，

时节因缘没成熟，在猎人队躲了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概念淡薄了，他才出来了。啊，那你就晓得海鲜老和尚身份自然开悟了，成佛了。他出国很难的，他的缘在中国，不在国际上啊，他出不来，一生就守住南阳这个小地方，活动就是几个县。啊，影响大，到什么时候？往生之后，影响就大了。大家知道了，老人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这个地方玄妙里，就是说，真正调解众生，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宗教教育应该重视啊！非常可惜，现在全世界一般国家领导人没有在宗教真正下功夫。历代帝王当中，对宗教上真正下功夫的，中国的雍正皇帝。啊，他对儒释道都通。啊，这三家的大德、高人，跟雍正比，可能都比不上。他真干了，他真了解。啊，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佛教本身就是教育，传到中国人来没有变质啊。寺院庵堂是学校，用寺。这个意思是永久设立的，不可以废除的，这个机构才能成为寺。啊，所以佛教的道场用寺，啊，伊斯兰的道场也成寺，啊，只有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称为教堂。啊，那么国家领导人认识制定政策由国家来推行。啊，中国过去教化众生是儒释道三家。起很大很大的作用啊！啊，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太平盛世，啊，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非常感动，啊，庙里

大乘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的教育不是别的，恢复佛智之见，如是而言，佛智之见是本有的，就是佛的智慧。佛所知的深度、广度没有边际，佛的见解完全正确，没有丝毫的偏斜。这些都是我们众生个个具有的圆满具足，只是迷了自信。把正知正见呢变成邪知邪见，那现在的方法必须用佛的教理，让我们觉悟，让我们回头，让我们把自信找到。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佛门叫诵经。诵经的目的是哪里？诵经的目的是其义自见，就是开悟。所以不能求解，求解我们就堵塞了。求解所得到的佛学常识，要不求解，一直念下去会开悟。那就是我们每一天读经是属于持戒，念久了自然得定，就是清净心现起，烦恼少了，妄念少了，这就很有进步了，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平等，智慧就开了。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乃玄妙理也。开是佛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这里头有佛之见。虽有佛之见，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要有人告诉你，指出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叫知识。开始，然后你才能够真的了，悟入啊！经过开始觉悟了，最后入佛境界。指导的老师就是要开，要试。悟入呢是自己的事情，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呢，这是调众生，众生都成佛了，成佛都平等了，成佛都和睦了，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那么这后面几句话意思很深，调和情绪以发正因，调和众生令其中道，这是一个道理。

啊，我们弹琴先要挑弦。中国的琴是弦乐器，啊，必须自己先把它调准，音调正确，啊，它才能发出正确的音声。那么调和众生呢？要帮助他起入中道，中道就是明心见性啊，起入自性，自性里头没有偏邪，没有虚伪，没有妄想啊。净土法门是佛之境啊，净土所说的全是佛之佛境，而且是佛的究竟之境不可思议啊，圆满的佛之佛境确实一切经教都不能为比，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太方便了，人人遇到都能成就啊，造作集中罪业的人遇到也能成就。弥陀第十八愿讲得好啊，无逆受啊，经上讲生念必生，唯除无逆受。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佛说唯除无逆受，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重业，这个罪太重，意思在这里，不是真的不能救。如果真的造了无逆受啊，那以前没接触佛法，不懂啊，现在才知道啊，忏悔还是可以，真正忏悔，回头是岸啊，一心称名，求生净土，佛还是来接引，这才是净宗的究竟圆满。如果无逆时恶念佛不能往生，净土中还有遗憾，还不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净宗确确实实是达到究竟圆满。所以我们晓得跟中国古圣先贤立法，立法要严，非常严格，为什么？希望你不犯法，真正犯了法呢，判刑的时候要尽量判他最轻的啊，而不是真正的是知佛人，真正是劝导大家断我修善啊。净宗智慧圆满，慈悲圆满啊，念佛成佛究竟圆满，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持名念佛从容中道啊，海贤给我们表的这个法无比的殊胜呢，他用了92年啊，最后给我们表现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和睦。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15页最后一行啊，是佛经文诸佛田啊，诸功德是佛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佛即也啊，储蓄累积，不是世间的钱财啊，而是福田。福田是比喻啊，世间种稻之田称为稻田，用这个来比喻为众生知福之所称为福田啊。经营书里的书，除积多德，民出功德，献受物供，故名为施啊。施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生是福善，如田生物，故云福田。人生于世，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财富是生活必须的，要不要急？要。聪明智慧也是人所必须的，健康长寿，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信什么样的宗教，提出这三桩事情，大家都要，没有一个人拒绝。那么由此可知，事发了这三样东西，是生活基本的条件。每个人都需求，但是有人求到了，有人求不到。那这就要讲到因果关系了。过去生中没有种因，这一生中命里头没有，那不能怪人。我在这么多年里头，23岁到台湾，60多年的。那在之前，经过8年抗战，中日战争爆发那一年，我11岁。这些记忆清清楚楚，深深地相信古人所说的一言一著莫非前定，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真正明了因果都是前生定的，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平安度过，没有希求。希求要命里有才能求得到，命里没有求不到。求不到在家乡希求啊，那给自己找痛苦。薄如万缘放下，那个时候不懂得佛法，但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14岁，失学，就天天在想，我喜欢读书，爱读书，为什么不能上学？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在那个时期，没法子，自己要找一个童工啊，找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尽量的节省，节省一点钱寄给母亲。我工作的地点在南平，母亲住在建瓯，生活非常清苦。学佛之后看到经上讲这些，我一丝毫怀疑

啊，学了佛了，张家大师教我，我才真正懂得。啊，教我了就是这么两句话：储蓄功德。啊，以后搞清楚了，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是世间法，功德是出世间法。功德跟福德是相同的，没有什么两样，用心不一样。啊，留念世间，一切善行，善行都变成福德。如果念念的求生净土，那你所修集的全变成功德。啊，用心不一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通通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净土资粮。这个好啊。啊，如果求人天富贵就坏了。人天富贵能不能求？难求。啊，真正大福德到天上去做天王了。人间是人王啊。造作不善，折损佛宝。啊，你命里头有100亿的财富，你将来是大企业家了，财产100亿。如果心行不善，大对折了，对折还有50亿。啊，自己还很傲慢，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财富，其实答对折了，去掉一半了。啊，甚至于人寿命还没有终了，宣告破产，那是什么呢？福报尽了。啊，晚年几年日子非常难过。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多，到处都能看见的。啊，勤俭致富的有，命里没那么大的福报，这一生当中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可以求到的，这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啊，佛有道理啊！你求财富，佛教你不是，不是没有财啊。有多少不多，不是多少。啊，老师当年叫我布施，那我最缺乏的就是财。每个月收入，啊，仅仅可以维持生活，没有钱那是好事。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我说一块钱也还可以，还勉强。啊，老师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遇到有这个机会不要放过，心里面常常存着布施的念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告诉我，财布施的财富。弘法利生，没有财

财也不行啊，还是要财啊。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三种布施都要修啊。啊，我很听话，能依教奉行啊，学了之后呢，果然跟老师讲的相应啊，收入啊慢慢就比较多了啊。学了佛之后，给朋友们熟悉的人在一起聊天，讲佛法了，不说其他的了啊，说佛法就是发布施啊，不一定要讲台，随便谈话聊天，就三句不离本行啊。既然学佛了，就会把话题引导佛法了啊，大家也非常希望了解什么是佛法。学佛，有些学佛很多年了，什么是佛法不知道啊？以为泥塑木雕的那叫佛啊！啊，经典会念不晓得意思。啊，念经不知道意思也可以，修定，他又不是修定。啊，念佛的时候还是杂念，妄想很多。啊，只认为好像念经的人佛菩萨喜欢，佛菩萨保佑他，他是求保佑而念的。啊，是有条件的。啊，不知道经典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教科书。啊，无微不至，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你能帮助他，让他离开恐怖、离开灾难，这叫无微不至。啊，人生病不是医药啊，给他介绍好的医生，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啊，所以净严书记的书要除积多德，学佛的人啊，让你在菩提道上减少障碍，

现受物供，现是示现，做榜样给别人看。用财物、饮食、生活必需品来做供养。众生不知道，我们布施给他看，触动他学布施，才能够离开贫穷，生世界佛山，如田生长粮食，生长蔬菜，这一类可以供养人，这叫福田。

解曰：“福田者，供养如来，所施虽少，祸福宏多，犹如良田，所种虽少，所施甚多。”那真切真的讲得好。那福田功夫，佛这个福田大了，无比殊胜了。我们所施不多，得福很多，得大福报。那可是一般人对这桩事情了解不够透彻啊，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仿冒的事情很多，连供佛也有仿冒的，那就没福了。不但没福，造业，不能不知道。啊，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那就得学经教，深入经藏。啊，你才认识。你看佛教里面，寺院庵堂多啊，哪里有福？哪里不是真的福？啊，庄严道场，让大众见到了生欢喜心。啊，低头拜一拜有福。如果能帮助他开悟，福就大了。帮助他正果，这个福就更大了。那真是福田啊，小小一个念佛堂修大福报啊。我们在净宗典籍里面看到居民妙心菩萨，他们这一伙人不多，只有12个人，建立个小念佛堂啊，在一起共修，12个人都往生了。这个小念佛堂的功德殊胜无比啊！啊，你看这么小念佛堂，成就12尊佛啊！如果在这个小念佛堂护持、供斋啊、一餐或者供下去，那个福报比在其他地方供养啊，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真正修行人，我们今天吃饭，大家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出家人。为什么这句佛号念不好？念了几十年了，还有杂念在里头，还有妄想夹杂啊！什么原因？没放下了。为什么没放下呢？没看破啊！对于事实真相不清楚，虽然依照经典

会讲，讲得头头是道。那劝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啊，所以很难影响别人。别人看看你想叫我们放下，你自己没放下。他有怀疑，不但对你怀疑，对整个佛教怀疑，这问题严重啊！啊，是念佛人，慈云灌顶法师啊，他有一本《大师至菩萨圆通章》的注解。那我过去讲圆通章就是参考用他这个本子来讲，幕后最后的一页他提出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啊，第一种无间地狱。我当时看到这个大惑不解，念佛是好事情，怎么会堕无间地狱？啊，我拿着这个本子去问李老师，李老师一看，这大问题，我不跟你讲，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什么原因？拿着念佛的招牌，打着招牌，召集一些人，建一个道场，自己完全搞明文理养。啊，对念佛往生没有信心，没有愿心。啊，他完全是在搞名利。这样的心行，念佛堕无间地狱，头一条啊！啊，所以念佛功夫能不能得利，能不能得真实利益，完全在用心啊，用什么心呢？放下。你能不能放下了？放下名闻利养啊，放下七情五欲。念佛堂的堂主一句口头禅，常常念在口里头，劝导大众放下身心世界，那也就是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常说的放下六尘，放下六根，放下六识。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这三句话的范围包括了整个宇宙。那我们佛门所说的六道十八界，十法界啊，那这个东西真能放下，好啊，这一放下了，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我学佛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向出家人请教，这个人就是张家大师。头一天，他就教我三种布施，财法无畏。教我在这里放下。他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真相。怎样才了解真相？要放下。放不下永远看不破。看不破永远放不下。那么到底是先看破是先放下呢？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烦恼障重的人要从放下下手，所智障重的人要从看破下手，叫根性不相同。这四个字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止观，观是看破，止就是放下。如果用止观来讲，我们初学的人决定听不懂，所以老师用看破放下这种浅显的句子，让我们听了三欢喜心，我也能听懂。是不是真懂呢？不是真懂，他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我们懂得一点皮毛。这是戒淫初机的方便，让初级学人对佛法生起兴趣，这是教学的善巧。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当时我听了，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就教我布施，三种布施的三种利益。在佛法里面一般人不知道啊。古时候不难，现在很难。为什么？古时候道场真正修行的人多，所以真的供养修复。现在的道场修行人少了，心不在道，哪来的功德？那么今天修复怎么做法？印光大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印祖接受十方供养，出家人不能不接受。为什么？说你供养你有福报啊，你是福田僧的，不能不接拒绝，拒绝自己没福。受这个供养造罪业，怎么办呢？老人把一切供养聚集起来，建了一个红花社，就是印书馆了。他印送法宝，印书，他所印的书一大半是赠送，有卖的，价钱都很便宜，分好几等，有钱能买得起书的人

照定价买卖。没有钱的人喜欢读这书，打对折，半价卖给他。如果是很贫苦的人，有能力读这书，没有钱买书，完全供养赠送。啊，一生所有的财物啊，收的财物，通通做一桩事情。这桩事情好啊，印出来书供养别人，人家拿去卖，多好！哎，有人买它，买去总会看，总去读啊，啊，通通得利。啊，我们看到老和尚这个方法，看懂了，真好，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好。啊，所以我设房供养，晚年的供养不少啊，不盖寺庙，不建道场，啊，印大藏经，啊，我们赠送大藏经，这大部头的书，目标定的是10000套，啊，现在送的大概有到8000套了。那除这个之外，我们碰到这个时代的乱世，读书人早年最担心的一部书《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好不容易变成一共只有7套，那个时候完全用手写的7套啊。经过战乱，现在全世界只有3套半，一套残缺不齐啊，会要只有一个孤本，只有一套。早年我们在台湾，心里头最担心的，如果再有一个战乱，这不就完了？啊，这个东西要是完了，失传了，人类就可怜了。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这部书上啊，这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瑰宝啊，不能失传。啊，可是这么大的书要印，成本多高啊，20年前哎，居然印出来了，分量虽然不多，我们也很安慰，四库全书印了300套啊，会要200套，书太大了，怕没有人买啊。啊，书店里面他没有这么大的成本。啊，我们的帮忙。啊，我将这个四种供养拿出来买这部书。啊，买了112套四库全书，啊，他给我特别优惠的

价格，每一套每斤50000块钱，啊，100套500万，啊，辉耀，我买了270多套，啊，群书制药印了10000套，国学制药印了10000套，总共加起来1000万美金。目的在哪里？保存传统文化，不会再失传了。啊，我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我们听说这世界上有灾难，我们担心的。啊，现在分散到各个地方，有灾难不可能，这么地方通通都遭受，总有一些地方会保下来、保存下来。我们这个钱花的值得了。啊，那么现在书没问题了，不会失传了，但是要没有人念，没有人讲起，那也等于零啊。啊，所以跟着呢，我们就想到要办汉学院，培养人才。啊，汉学院里头学什么东西呢？学儒、学佛、学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啊，这三家了融合成一体。表面上有儒释道的性质，实际上早就融会贯通了。你看哪一个学儒的不念佛经？啊，不念老庄没有。学佛的也学儒学道，啊，而且非常认真学习。因为中国不学小乘，传到中国来，小乘经典非常丰富，跟现在南洋巴利文流通的经典对照。张家大师告诉我，南传的经典大概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要知道，总共3000多部，3000多部多50部，这个差距很小啊！啊，也就是中文翻译的几乎是全部翻出来。啊，所以中国在唐朝中叶就不学小乘了。啊，那怎么办呢？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这就是学佛一定要有儒道的基础，没有儒道基础不能学大乘。啊，本来在唐朝初年，隋朝那个时代，有居士宗，有陈师宗，这两宗是小乘。中国佛教10个宗，唐朝末年的时候，这两宗就没有了，啊，只剩下大乘8个宗。所以这2个宗，许许多多学佛的人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儒，确定用儒跟道做基础，代替小乘，啊，能不能代替的？能。这1300多年，在家出家修学成就有成就的人很多，这就证明

可以代替，啊，有效果出来了。那么汉学院就是培养师资，培养儒的师资，培养道的师资，培养佛的师资，啊，希望儒释道将来都有。

所念的，让我们呢有很深的感触，那就是除功德是福田。那前面悉诸垢物显明清白，这接下来的都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的。啊，我们希望用十年时间，现在世界乱了，这个乱世在历史上过去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有过乱世，没有到这种程度。啊，今天的乱世，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多可怕！啊，古时候也逃避动乱，躲到深山里面，他还能生活，还能在那里研究学问，传承文化。今天没有了，史无前例。啊，我们要找一个小环境，能够把门关起来，封闭式的。啊，有几个人，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啊，我们的标准是定200个人，想了恐怕找不到200人，几十个人、100个人都可以，找个小地方。啊，圣年。每一个人专攻一部书，选的哪些典籍呢？群书之要所选的，一共66种。这66种里头，大概有3-4种失传了，实际上应该只有60种。每个人专攻一样。十年，那我们对于这些学员、研究员，要照顾周到，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家庭都要照顾到，他才能安心，一门深入。十年之后，他就是这一部书的专家。像群主这样周易有易经的专家啊，书经的专家，礼记的专家，个个都是一流专家啊。有这样的成就，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升级学院，就可以变成大学啊，制药大学。这些人是大学的教授啊，正式开班了，授课，这就是往下承传啊，普及全世界的教育。我们请这些老师把他们的专长统统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留下这些光碟，我们建立一个制药广播电台，对全国、对全世界播讲。那我们相信，一年的时间足够，这个世界就安定和谐了，什么问题都化解了。

我们想了很多年了，没有想到我们的想法在三四十年前，1975年，我是1977年开始在国际上弘法，啊，75年还没有，还在台湾。英国汤恩比博士1975年过世的，那一年他85岁。这个老人非常值得我尊敬。啊，他是一生专门攻读世界文化史，专门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啊，造诣很深。他在比较晚年告诉我，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是东亚文化。啊，那么东亚文化里面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啊，四周有韩国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跟越南的文化，这些都是中国的卫星文化。啊，他说这四个国家要团结联手，就能拯救全世界。啊，全世界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他说的。啊，我是上一个月在高雄、台南住了1个多月，啊，调养身体，看到这部书。啊，这本书呢，日本人写的，内容是把汤恩比，他的著作很多，把他所有的著作，以及他平常接受访问这些谈话，在报纸上发表的，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东亚文化这些资料，通通抄出来编成一本书。啊，这个书的题目叫《未来属于中国》。啊，这是中国人从日本的原书翻成的，这个这是我看的是这个本子，所以我就想到找原书。啊，日本朋友很多，我打电话告诉他，找到了一本，告诉我再找一本找不到了。啊，这个书不是畅销书，啊，也许有很多人看到不会同意，啊，但是我看了，我看了两遍，我完全同意。啊，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没有错。啊，他会给中国人

信心。那能靠什么教学呢？一定要靠群书之友。唐恩明没有看到过这部书，如果看到这个书，他一定会说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的文化、为全世界的众生，义不容辞，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做好之后，希望交给国家，由国家接着去办。啊，我们没有丝毫名利夹杂在里头。啊，我们只有付出，我们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只希望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增高品位。为什么？这是属于大菩提心。那大菩提心是救苦救难，救度一切众生。那人间天上的福报，我们边都不沾，这就对了，这就全是功德了，啊，真实的功德。菩萨本行经里面，他这里用卦符啊，是真解里的所引的啊。下面，所以佛为佛听，住除无上功德故。啊，佛是真的佛听，佛是实实在在的佛听。啊，供佛，这个佛宝可大了。啊，怎样供法？用真诚的心，信佛，没有怀疑，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啊，把佛的教诲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这就是无上福田了。那是以上呢，这些解释介于经经相契。那我们这一本《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相应，又据舍论说。有四福田，啊，第一个叫趣田，趣是六道众生，啊，畜生，爱护众生，不伤害他们，啊，这是福田。第二个呢，苦田，贫穷困苦之人遇到要常常帮助他们，啊，我们住在农村，农村里面贫穷的人多，啊，年轻人多半出去打工了，剩下来的是老人。啊，儿女在外面打工，距离近的，大概每一个月会回来看一次；距离远的，大概要半年
一年。

才回来看一次，没人照顾。那我们也住在农村，所以有机会照顾这些贫穷的老人。第三个是恩田，恩田是指父母啊，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啊。海贤老和尚，他老人家每一年清明10月初一，一年这两个日子，他一定要回老家上坟祭祖啊，一定要到剃度受戒的这个寺庙去拜他的老师啊。老师不在了，在那个地方剃度的，要到庙里去看看。啊，师父往生了，大概骨灰都建那个小塔，啊，都在寺庙里面。他要去祭拜呀，这是为我们表法。啊，我们不能回家，实在不能回家。没有这个缘分，我们在香港这个地区啊，举办清明祭祖法会、中元祭祖法会，我们一年办3次，冬至啊祭祖法会，清明办得很成功。8000人参加，啊，中原人少一点，5000人，非常庄严，啊，大家有经验，对于祭祀规矩都熟悉了，很有秩序，啊，5000人在这一个礼堂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庄严肃穆，人人都欢喜啊！那我们想有理由相信，冬至会办得更好。啊，提倡孝道。孝是中国文化的根啊，敬，敬是对老师，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本。那如果根本没有了，职业是假的，存在的时间不长。根本下去之后，千年万世，这个国家民族会复兴，这个国家往后一定有长治久安。这个长治久安不是地区性的，是全球性的。啊，我希望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带给地球至少1000年长治久安啊！关键要着重教育，教育特别要重视宗教教育，才能做得到。
这样的年岁，88岁了，对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念念求生净土。海贤老和尚给我做了最好的榜样，我要跟他学习。啊，他的修行在农耕，啊，我的修学在讲解，啊，晚年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完全放下了。啊，就以这一部经依教奉行，求生净土，啊，利益社会、利益国家的事情，有缘我会尽心尽力去做，啊，做了不放在心上，不着想，啊，就跟海贤老和尚他的工作是在农田里面，他也不着想，啊，心里面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真正修净土的人。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前面修了有福田了，啊，自己修行有功德有福田，啊，功德福田干什么呢？不是自己享受，救苦，医诸发药，救了三苦。啊，只有佛法能做得到。

是我们身体还留在这个世界，诸佛菩萨视线在人间，在六道啊，就做这么一种事情。我们看注解，以诸法药救了三苦，祝福度生，应病于药啊！啊，众生有什么病，就要给他什么药，不能给错了。啊，药在这里比喻如来妙法啊，巧妙的方法，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病呢，是与众生的疾苦，如《涅槃经》上说：“度众生故，为设无上微妙法药。”无上微妙，不是限定哪一部经教啊。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很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有无上微妙，就有高下了。啊，这个话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没有。说无上微妙，是对人说的。啊，这个药很适合。啊，对治他的毛病非常有效，用这个方法他就成就了，这对他叫无上。每个人病不一样啊，因此每一个众生需要的药不相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留下这么多典籍，那不是叫你通通都要用的。这么多的药，你要通通都要吃的话，你会病死了。啊，药铺里那么多药，没有医生给你处方，你不敢吃，你一样都不敢吃。佛法这么多经典，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可以一起学？一起学就是药一起吃，不死才怪了。所以法门要选择，选择对我这个症病症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叫无上微妙。佛陀在世没问题啊，佛是大医王啊，遇到佛，佛一定给你说法，你一定得度。为什么呢？那法就是为你说的，就对你的症啊。可是现在佛不在世了啊，当初治病这个人也不在世了，药方还留下来了，这就是经典啊。这药方你好不好用很难说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找老师啊，老师有修有证最好的老师，有修没有证次一等。有修有证的好比大夫，有修没证的好比是护士，功力差很远
那他可以提出资料给我们做参考。那如果觉得每一种经法都不很适合，学起来很困难，没效果，啊，像今天所说的，念佛念了几十年，心还不清净，啊，每一天念佛后，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啊，这什么原因？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门里面来说，真的可以说得上是无上微妙法有。啊，为什么呢？他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高的。上上根人，等觉菩萨。很多修学这个法门，下下根人造作恶业，应当要度三途地狱。遇到这个法门，真正能够忏悔。

发愿求生呢，也能往生。这法门多殊胜。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别的法门都放下了，不必学了，这就行了，这是这是对我证了。那所以我早年学的那些，年轻好高骛远呐、啊，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学大智度论，大经大论，结果怎么样？学了几年，烦恼习气依旧。学了不少知识，你叫我讲，我都会讲。实际上呢，没在受用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啊。于是到晚年了，这赶紧回头，不回头，可能来不及了。我85岁，彻底回头，把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不再搞了。我真放下了，问都不问。全心全意，以大乘无量寿经可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希望一年把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活多少年讲多少遍，不再改题目了。一直念下去，一句佛号放在心上，万缘放下，希望能真正有3个5个，人不要多，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将来乘船无量寿经，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我们这种方式也不要间断，那就是我们用卫星电视，用网络来教学。我们自己居住地方很小就可以了，有个小摄影棚，但是我们的影响很大，全世界都能收到，只要你肯收看，统统叫有缘人。我们不需要着相，不需要见面，每一天在一块听经就很好。现在我们学习班在全世界25个单位，我们利用网络连线，上课的时候彼此都能看见，我在荧幕上看到你们，你们在荧幕上看到我，说话声音听得到，如同面对面的，真的是面对面的。

这个方法好啊，我们的身心不受干扰，啊，那么将来办学，由于这些科技，我们得好好利用它，啊，开很多课程，你想学什么？我过去教过的都留着有录像录音啊，用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方法一定要用老办法，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以什么为主呢？以读诵为主。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希望你读一千遍，读两千遍，读三千遍。遍数念得越多，念的时候不求解义。啊，经历什么意思？不求，只注重字念得清楚。句子没念错，注重这。对于背诵，那是副作用。我们并不求不背诵，但是熟透了，自然能背诵。啊，不要想这一句这个字什么意思，不去想它。啊，要什么？要自己悟，就其意。自见，注重自见，会不会自见？真会自见。那到什么时候自见？清净心就自见了。所以，读书千遍是戒律，你要延迟这个戒律。遍数读够了，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那就得定了。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平等生智慧，智慧自然念的这些书意思全懂了，不要人讲啊。所以这个学校的老师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不需要，要督促学生遍数读够，大家在一起读啊，学生悟了，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悟了之后，他讲出来，老师给他做证明。啊，同学跟他一起研究。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班就用这方法。学习班里面的报告，我们同学不少，子健呢，见得真不错，真令人佩服啊！这就证明了，啊，他们把误处说出来告诉我，我再用他的误处，啊。我的看法体悟的地方再给同学们做解释，大家欢喜啊，参加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欢喜啊，都说很有受用啊，我每天讲的，你们听，有没有悟处？啊，把悟处提出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当中又有悟处，经意。

每字每句，他的意思没有穷尽，这就是从法性流出来的啊！所以你会法喜充满了，你又不疲不厌。啊，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就只有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意思。啊，佛字字句句无量意，啊，真有其意自见的，妙处就来了。看书其意自见，听讲。其自见，眼看外面的色相，其自见；耳听外面的声音，其自见。哎，闻香、吃东西都会其自见，妙了，太妙了！啊，那个时候距离大彻大悟就很近了。啊，彻悟之后，一切如来所说的经，你翻开来看看，跟你自己自心流出来一模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佛门的方法，啊，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共同的方法，它要不好早就被人否定了，因为它有效果，在中国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在世界，彻悟少，大悟就不少啊！历代这些大儒，佛门的大德，啊，道教的道长，大悟的人。不少啊，所以这个教学理念跟方法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我们今天疏忽不过一百多年清朝末年相信的人还不少，清朝亡国之后到民国时代相信的人少了啊，二战之后几乎没人相信啊，都相信外国的科学技术科技文明啊，认为中国东西古老的东西现在不管用，完全淘汰掉啊，这个想法错了我们自己说错没人相信，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罗素说的，罗素也是英国人，比汤恩比早一些，

啊，这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别人这么赞叹，我们把它唾弃掉了。啊，只有极少数，他用这个方法深入。

受到，尝到滋味了。啊，必须要有一些人，啊，总得要二三十个人能够用这个方法，啊，自己真正觉悟，觉悟之后再看古人的注解，看看古人所悟的跟我所悟的做个比较，啊，有时候不如他，有时候超过他，啊，那个时候看古人东西就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智慧开了，什么疑难杂症都有能力解决。那这叫无上微妙法。下面说三苦，啊，这是佛学术语。第一个苦苦，第二个坏苦，第三个辛苦。六道凡夫欲界三种苦统统去除，你无法避免。到色界天呢，苦苦没有了，它有坏苦有行苦。到无色界天，坏苦也没有了，它不要身体，所以它没有坏啊，但是他有行苦，行苦就是他还是有寿命。寿命到了，他的业障现前，他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飞翔出天，司空天，所以他上不去，他就往下堕落。那无相天人也修行，他修禅定，他修到最高的，再不能上去啊，那有什么？要用佛法，佛法才能够突破。佛法修九次地定，超越六道轮回啊，升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就是阿罗汉。啊，苦苦，有苦思之称，而生苦恼。啊，苦苦里头有八种，叫八苦。啊，八苦就是解释苦苦的。啊，首先生老病死，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修行人要念佛了，要全身投靠，万缘放下，对阿弥陀佛真正生起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为什么呢？你能免除劳苦、病苦、死苦。来佛寺的三个，我称来佛三圣。这里面有海贤老和尚的妈妈，
啊，你看他们这三个人，他的师弟海清，三个人生有苦，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视线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没看懂，要疏忽了，老病死苦要受啊。一般人很不容易避免啊。海贤老和尚112岁，你看看那个照片，那是往生前3天照的，都精神，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劳苦，他没有病苦啊，他走的时候自在往生，没人知道，半夜走的啊，走的当天在菜园里工作了一整天，从早到晚啊，拔草、浇花、浇菜啊，整地啊，到黄昏，有人看到说老和尚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怎么说了？我差不多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大家当平常话。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昨天晚上说的话才晓得，双关语，他做了以后就不做了。多自在呀，多潇洒了。啊，老母亲86岁往生的。往生前还亲自包饺子。啊，大伙吃完之后，他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那三个人表演的，海清82岁走的，都是给我们表演生老病死里头，而生有，老病死没有啊。啊，修佛有什么好处？你把这3、4种说出。啊，你看你要不要？那你要好好念佛。啊，真心切愿求生净土，你就避免老病死苦。啊，那么再有现前的，求不得苦。啊，老和尚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苦他没有，那他什么都不要，那就不要自找苦吃啊！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啊，这两种老和尚没有，他对待人平等，啊，看什么人都好，看什么人都高兴。看什么人都欢喜，没有爱别离，没有怨憎会。连后面五阴之甚苦他都没有，为什么？他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哪来的五阴？啊，这个就是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啊，三苦里面有坏苦，有行苦，

啊，坏苦相当于病苦，行苦相当于死苦。念佛人好像都没有哎，啊，三苦八苦超越了啊，值得我们学习。啊，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放下，先要会看破。看破就这个世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确确实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作一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看作一桌戏，演完了就没有，不是真的。可别当真了，当真就有苦啊，三苦八苦，一切都不当真啊。见到一切人有缘，不管是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只要遇到了，通通是有缘。环境跟我有缘，人事跟我有缘，有缘欢欢喜喜，用真诚心接待，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丝毫希求。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是本分，是信德。啊，我们帮助别人，那就是修行，那就是积功累德，那就是攒积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啊，那世间人该做这些好事，断我修善，他是为求福报，求人天福报，我们人天福不求，所以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无争无求，跟这个世间任何人都能和睦相处，啊，都能平等对待对待，啊，世间人为什么会有冲突呢？是吧？利害产生冲突。我们他要的我们都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好处啊，啊，他要我也要，难处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给一切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啊，知道人生是个梦啊，天天看钟表啊，我是表都不要了啊，你看一秒一秒，那一秒过去不再回头了啊，永远消失了，就跟做梦一样，梦醒之后，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啊，这全是真的。

我们再看坏苦，由乐思之法而生，乐思之趣而生。

啊，坏了。啊，坏就是老啊。啊，快乐的事情过去了。啊，留给你的是回忆。那回忆想起来就生悲哀。

我们的念头频率那么高啊，一秒钟2100兆次，一个接着一个，他不停，这叫辛苦。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啊，那我们要多少画面？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感觉到啊，大概半秒钟，我们才能感觉到。那一秒钟，2100兆，半秒钟是1500兆啊，1050兆，0.50兆，这样快的速度，我们依然不能觉察到。啊，我们能觉察到，我们用电影。啊，看这个旧的电影是动画片，很容易能看出来，大概我们要一秒钟12次的生灭，我们能看到24次的生灭看不到了。啊，如果把这个幻灯片放在电影放映机上，一秒钟只放一张，那一张是24分之1秒，只放一张。我们问大家，看见没有？看见了。看见什么？光一闪啊，光里面呢没看见，只看到光一闪，其他都没看见。那如果1/2秒、半秒钟，这一张打在荧幕上，能看到里头有人、有房屋啊、有树木花草啊，也是晃一下，我细的没看见，只知道这里头有这些东西啊，它就没有了啊。真正看清楚、有感触的，至少是1秒钟。那我们看秒针，啊，手表的秒针一个，啊，一个，你能看清楚，啊，一半的时候知道有东西，不清楚，模糊，啊，那24分之1秒根本看不见。现在科学家佛经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实环境里的频率多高，是所有的现象都是2100兆分之1秒这种频率之下产生的。太快了啊，这么快，眼没看见，耳没听到，啊，身体没感觉到，想也想不到，六根的作用都不存在。所以佛教给我们，放下六尘，还要放下六根，最后要放下六识。啊，识就是分别执着，阿赖耶是起心动念，迷了，意念不觉。

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一念不觉，那么一念觉，阿赖耶就转了。阿赖耶一转，全部都转了，转八十乘四支啊。啊，所以行苦的解释，千流之一，由一切之千流无常而生苦恼。啊，万法无常啊！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苦。家乡素云：“三有之苦，就是三界生死。”故云三苦啊，真解为详实为稳，就是家乡死这个说法，三有生死之苦，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啊，有什么？有业，你造的有业因，你将来要受这果报啊，我们今天所造的都不出这三有啊，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下面说，该除三有生死之苦，更何尽宗之旨啊？真解是经文云：“如来大义王，能知其病，应病于药，治三有之苦。病有多种啊，法药亦多，故名诸法药。众生烦恼八万四千，佛的法药有八万四千法门，众生有无量苦恼，佛有无量法门，能对治，能真正救了三苦。啊，那么总还原，归结到最高、最究竟、最圆满，那就是这一句佛号，念佛法门啊，这一法叫阿切陀药，一切病都治，不是一样病一样药治一种病，这是一个药治一切病啊，八万四千苦，一句佛号能知；无量之苦，一句佛号也能知。我们要相信是真的，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才能得尽宗真实受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

0: 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

0: 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了。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中了一个大冬瓜， 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7: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8: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7: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7: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

0: 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华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下药念拜给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 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 于西藏十一

0: 氏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

0: 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个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

0: 表了生战生的发。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发，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战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也一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缘故感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经十次，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弟兄们，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

0: 都还要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

0: 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

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
整寂福祸见。

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

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
事满所愿。

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
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
列名无量。

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
随所身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乃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
功德是。

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

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湖泊为

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优钵罗华，

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此